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关于新建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接触网送电的公告，新建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计划于2026年7月26日0时起对全线接触网进行送电，届时接触网及其相连部件将带27.5千伏高压电，请沿线各乡镇企事业单位做好相关安全宣传工作，遵守铁路供电和运输安全规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哎，怎么样，来一个？
10: 我要一个。
11: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6: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6: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6: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0: 您好，
9: 喂。
6: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5: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关于新建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接触网送电的公告，新建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计划于2026年7月26日0时起对全线接触网进行送电，届时接触网及其相连部件将带27.5千伏高压电，请沿线各乡镇企事业单位做好相关安全宣传工作，遵守铁路供电和运输安全规定。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3: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2: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3: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2: 嗯，这还差不多。
3: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2: 如此甚好。
4: 突遇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啦，救命啊，
5: 着火啦，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每周一到周五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1: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者点播板块来收听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建议的话，您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你也可以通过添加 QQ 群55728540126281588或者是微信群来我们进行实时互动。那么一周天气变化如何呢？接下来我们联系本台记者李涛，请他为我们进行一个介绍。李涛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嗯，
2: 好的。那本周预计多雷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13日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全市有一次降水过程。14日到18日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17日降水较明显，本周气温偏高，其中14到16日最高气温可达34到37度。本周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对交通运输、低洼地区内涝等方面的不利影响。
1: 嗯，好的，感谢李涛。
2: 好的，再见。
1: 嗯，再见。
3: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5: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5: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5: 确实神奇啊。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3: 时间都去哪儿了？
4: 都去一路相随了。
3: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4: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3: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4: 有车行天下，
3: 有事儿您说话。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平时买东西的时候呢，都会注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两个重要的时间。毕竟呢，入口的东西呢不能马虎。不过呢，汽车轮胎啊，作为汽车唯一接触地面，而且决定汽车行驶安全性，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关注它的生产日期。而对于轮胎的保质期来说，懂的人呢更是少之又少。
1: 经常啊，听到身边有一些老司机说自己开车技术好，很少踩刹车，所以呢，轮胎磨损也很小。有的人轮胎甚至都跑了六年，还没磨到更换指示线呢。这说明啊，这位车主对于轮胎更换的概念仅停留在了磨损程度上。可见，即使是养车很久的老司机，对于轮胎的保质期和使用寿命的认知上，都可能存在片面性。
0: 那么轮胎的保质期到底是以什么为准的呢？目前汽车后市场当中，对于轮胎的保质期有几种声音。有的人说，轮胎的保质期从生产日期开始计算，一般有三年、四年、五年不同年限的质保。也有的人说啊，轮胎要根据磨损和老化的程度来计算，如果磨损到了刻度线，或者是有裂纹和明显的老化的痕迹，那么就该换轮胎了。
1: 还有人说啊，轮胎保质期买车的时候可以问一下 4S 店，有三包法规范的这个保质期等等。实际上轮胎啊，因为使用场景和存在条件的不同，都会影响它的安全使用寿命。尤其是对于轮胎的性能而言，真正能发挥最佳轮胎性能的保质期很难界定，这才导致了轮胎不像食品那样仅仅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就可以。也就是说，轮胎的官方保质期内，轮胎也可能因为存放条件或者是使用环境的问题，导致它在官方质保期内就不能正常使用了。
0: 而有的轮胎呢，尽管是超过了官方的质保期，但是轮胎磨损程度和状态呢都还比较好，实际上在低速行驶的时候也完全不成问题。所以我们对于轮胎的保质期的概念呢，就要从多方面来考虑了，不能单凭日期决定能用或者是不能用。那么对于轮胎的保质期来说，我们就得从官方质保日期加磨损和老化程度综合来判断。那这个综合起来的判断方法不妨叫做轮胎的保鲜期。轮胎的保鲜期呢，代表了轮胎可以发挥它原本性能的日期。
1: 首先，轮胎呢是橡胶制品，橡胶的老化肯定会影响它的安全性和操作性。那么也有一些权威俱乐部啊，曾经对不同年份生产而且没有被使用过的轮胎进行调查，显示放置越久的轮胎它的性能就越差。在正常环境存放的情况下，全新的轮胎建议购买自生产日期起三年内的，这样的轮胎呢会尽量保证它的橡胶性能。
0: 已经使用过的轮胎呢，在没有磨损到警戒线的情况下，建议呢也不要超过五年的使用周期。因为德国的 ADAC 曾经用不同使用年限的夏季轮胎和冬季轮胎，在潮湿路面和雪地路面呢进行了制动性能的测试，结果就发现了轮胎的性能呢随着年限的增长已经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冬季轮胎的抓地力的变化呢是最大的。也就是说，使用时间越久的轮胎，在湿滑和冰雪路面的安全性能呢就会越差。
1: 所以呢，我们也建议轮胎使用超过三年之后，要多加关注它老化程度和使用状况。轮胎使用超过五年尽量更换。轮胎呢属于易损件，它的使用场景和环境的不同大大影响它的使用寿命。使用的时候则需要注意轮胎的磨损程度，因为在保质期内，轮胎因为刹车加速或者是较差的路况都会导致它磨损。有的全新轮胎可能使用一年多就已经磨损得很严重了，就需要及时更换。
0: 也就是说啊，在使用过程中关注轮胎是否达到了磨损境界线，也就是轮胎胎面上凹槽当中一个个的小凸起，如果已经磨损到了警戒点，则是需要立刻更换。

0: 不需要参考轮胎的保质期。另外，除了正常的磨损以外呢，如果轮胎受到了冲击力啊，比如说一些外力的冲击，导致它的侧壁鼓包了，或者是因为扎胎等等啊一些原因不能够继续行驶，就需要更换掉轮胎，无论新旧与否。
1: 总的来说，轮胎如果想要发挥它应有的性能，必须同时满足在厂家保质期、磨损程度在警戒范围内、没有外力造成轮胎损坏等这所有的条件。也就是说，轮胎的保鲜期必须是综合条件同时满足才可以，不能像食品一样仅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0: 是的，好的，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正当我们时说话，谁也不。

活在理想国里，但冲动起来也不懂理。三皇五帝、苏格拉底、巴比伦、那不到侏罗纪，我也只是生物的归宿，无非是被吹散像蒲公英。那是被遗忘的领域变成了历史，因为。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如果家里呢就一台车，要兼顾上下班通勤、周末带娃、逢年过节跑长途，那么还是建议买中型的。如果说您不懂得怎么选，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几款底盘稳、配置多、舒适宽敞的车型。
1: 首先第一款呢是2026款的本田雅阁，它的指导价呢是在17.98万到21.48万，优惠之后呢最低是12.88万起。运动系列一共推出了三款配置，分别是舒适版、豪华版以及尊贵版。外观上2026款雅阁运动系列走的是黑化运动风，车头用了大尺寸熏黑横向进气格栅，搭配亮黑色运动饰条，中间呢还有个专属的红色运动标志，两侧全 LED 矩阵大灯带流水点亮效果，支持自适应远近光和自动开闭。
0: 车侧呢是经典的溜背造型，从 A 柱顺滑延伸到车尾，配上黑色车窗饰条、哑光黑外后视镜。豪华版和尊贵版呢还升级了18或19英寸的磨砂切削黑轮毂，尾部加了小型黑色运动扰流板，双边呢共双出排气，声浪经过专门的调教，深踩油门还有点浑厚的运动感。
1: 尺寸方面，它的长宽高是4990毫米、1862毫米、1449毫米，轴距是2830毫米。车内全系标配12.3英寸全液晶仪表加12英寸悬浮中控屏，搭载的是 Honda Connect 4.0 智导互联系统，支持无线 CarPlay、 分区语音识别，还有远程控车以及 OTA 升级。
0: 配置方面，全系标配10安全气囊，中高配车型呢配了 Honda 360安全超感系统，5个毫米波雷达加6个声纳传感器加摄像头，支持碰撞预警，车道保持、自适应巡航、变道智驾、弯道智驾、智能泊车辅助等功能。舒适配置方面，高配带后排座椅加热、方向盘加热、无线快充、双 Type-C 接口。
1: 动力方面，全系搭载 1.5T 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41千瓦，峰值扭矩260牛米，匹配 CVT 无级变速箱。WLTC 综合油耗是每百公里6.6到6.8升，而且加92号汽油就行。底盘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独立。

0: 全价，运动版还加了 ADS 自适应减震。
1: 给大家一个购买建议，三款配置当中呢，我们最推荐的是豪华版，比舒适版呢多了18英寸的轮毂和更多的舒适配置，价格呢也就贵了1万多啊。
0: 第二款给大家推荐的是2026款的凯迪拉克 XT5， 这款车一共是四款车型，大都会型、豪华型、尊贵型以及铂金型，官方指导价是从379,900到459,900，终端优惠后是234,900起。
1: 外观方面，前脸是标志性的盾形镀铬前格栅，搭配分体式七字形 LED 大灯，全系 LED 光源，带自动头灯、转向辅助灯、自适应远近光。车身侧面线条呢没有特别的凌厉，但是力量感很足。尾部是 T 字形尾灯，通过镀铬饰条相连，双边呢共两出排气。车漆呢是有曜石黑、麦金莱白、还有曼哈顿灰以及墨脱绿、赛里木蓝五种可以选择。
0: 第三款给您推荐的是2026款的红旗 H5， 总共呢是有五款车型，分别是 1.5T 的奇骏 Pro 版、玄影 Pro 版和 2.0T 的奇畅 Pro 版和玄影 Pro 版以及麒麟 Pro 版。指导价呢从159,800到189,800，优惠后的价格从121,000到151,000。
1: 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一个购买建议啊，这款车我们最推荐的是 2.0T 的奇畅 Pro 版，优惠之后呢是141,000，比 1.5T 的版本呢多了40多匹马力，变速箱从双离合升级到了 8AT， 零百加速直接快了近两秒，开起来呢完全是两种感觉。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季羡林老先生的带领下，领略了黄山松柏的奇，山峰石块的怪。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再去看看黄山那久负盛名的绚丽云海。季老先生说，至于黄山的云海，更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座大山竟然命名北海、西海、天海、前海、后海，这样许多海，初听时难道不真的让人不解吗？原来这些海都是云海。我从小读王维的诗，行列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觉得这个境界真是奇妙，心向往之久矣。可是活了60多岁，也从来没能看到云起究竟是什么样子。一天，我们正在北海的一个山头上，猛回头看到隔山的深涧忽然冒起白色的浓烟，我直觉地认为这是炊烟，但是继而一想，炊烟哪能有这样的势头呢？我才恍然，这就是云起。升起来的云彩初时还成丝成缕，慢慢地转成一片一团，颜色由淡白转浓，最初群山的影子还隐约可见，转瞬就成了一片云海，所有的山影都被遮住，云气翻滚宛若海涛。然而又一瞬，被隐藏起来的山峰的影子又逐渐清晰，终于又由浓转淡，直到山峰露出了真面目，云气全消，依然青山低翠，红日浩浩。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几分钟之内，这算不算是云海呢？旁边有人说，这还不能算是云海，真正的云海那要大雨之后。我只好相信他的话，但是为情胜于无， 不是比没有看到这种近似云海的景象要好得多吗？除了上面谈的四大奇景之外，我还有一点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我在黄山看了日出。日出并没有列入黄山四奇之内，但仍然可以说是一奇。北海的曙光亭，顾名思义，就是看日出的最好的地方。几十年前，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曾登泰山看日出，在薄暗中，湖后在玉皇顶上，结果除了看到一团红红的云彩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我只有暗自背诵姚鼎的《登泰山记》，聊以自慰。极际上，苍山覆雪，明烛天南，傍晚日照城郭，汶水粗蓝如画，而半山居物若黛然，雾深会五谷，与子隐坐日观亭待日出，时大风扬积雪积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出蒲石砾者，山也。即天云一现异色，须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成之，或曰此东海也。这一次来到黄山北海，早晨天还没有亮，就有人跑着吵着去看日出。我一咕噜爬起来，在凌晨的薄暗中摸索着爬上曙光亭，那里已经是黑压压的一团人。我挤在后面，同大家一样向着东方翘首仰望。天是晴的，但在东方的日出处却有一线烟云，最初只显得比别处稍亮一点而已，须臾彩云渐红，朝日露出了月牙似的一点，一转眼间它就涌了出来，顶端是深紫色，中间一段深红，下端一大段深黄，然后立刻就霞光万道，白云为霞光所照，成了金色，宛如万朵金莲飘悬空中。就这样，黄山的三奇，奇松、怪石、云海，还加上一个奇，日出。我在黄山，特别是在北海，都领略过了。再拿做文章来打个比方，起承转合这几个大鼓都已做完，文章应该结束了。然而不然，从我的感情和印象来说，合还没有合完，文章也就不能结束。从我的激情来看，这仿佛才达到高潮，文章更不能就此结束了。我们原来并不想在北海住这么久，但是越住越想住，越住越不想走。三天之内，我们天天出去，天天有新的发现，大有流连忘返之意。我们最后怀着惜别的心情离开了北海的时候，我内心如潮涌，如云起，一步三回头。我们绕过黑虎松，走上后山的道路，向着云谷寺的方向走去。一路之上，流水潺潺，山风习习，蝉声相送，鸟鸣应和，苍松翠竹应带左右。我们又像走到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了。但是我们走到幽篁中，闻鸟声却不见鸟。我们笑着开玩笑说，这是留客鸟，他们也惋惜我们即将离去，大有依依不舍之意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来继续奇妙的黄山之旅。此时周围清幽去静，好像宇宙间只有我们几个人似的。我觉得同黄山比起来，泰山有其雄伟而无其秀丽，石林有其幽峭而无其雄健。黄山是大则气势磅礴，神龙宇宙，小则玲珑剔透，耐人寻味。如果拿美学名词来比附的话，我们就可以说黄山既有阳刚之美，又有阴柔之美，可谓刚柔兼，二难并，求诸天下名山，可谓超超悬著了。我一下子又想到中国的山水画，远山一般都只用淡墨渲染，近山则用各种的皴法。对远山的那种处理，只要在有山的地方，看到过远山的人都会同意的，都会知道那实际上是把自然景物，再加上点画家个人的幻想与创造，搬到纸上来了。这不同于自然主义，这是形似而又神似。但是对近山的那些皴法，则生长在北方高山不多的地方的人，又是就不大容易理解了，认为这不过是画家的传统手法，没有多大意思的。特别是对大笛子这样的画家，更不容易理解。今天我们到了黄山，据说大笛子在这里住过，积年遗团顿时冰释。我站在任何一个悬崖峭壁的下面，抬头仰望，注意凝视，观之既久，俨然是一幅大笛子的山水画出现在自己的眼前，我也俨然成了画中人了。但见这一幅画，笔墨自纵，元气淋漓，皴法新颖，巨细无遗。倘若我们请天上降作大神来到人间，盖一座万丈高的大厦，把这一幅大画挂在里面，不知会产生什么效果，恐怕观赏的人都会目瞪口呆，惊愕万状吧。此时，只在此时，我才真正理解中国古代山水画家，其中也包括像大笛子这样有天才、有独创性、能另辟蹊径、开一代风气的画家，都是在仔细观察自然山色，简练揣摩，融会贯通之后才下笔的。他们绝不是专门抄袭古人，使古人牙慧的。我一下子又想到，天下名山多矣，中外皆然，但像黄山这样的名山却真是凤毛麟角。为什么中国竟会有黄山这样的山呢？这个问题似乎非常幼稚，实际上却是发自我内心深处的一个问题。我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幼稚可笑。古人会说这是灵气所中，什么又是灵气呢？ 灵气这东西摸不着看不到，实在是玄妙得很，但是依我看它又确实是存在着的。我们一到黄山，第一天晚上坐在宾馆外深涧岸边，细听涧中水声，无意中捉到了一个萤火虫，发现它比别的地方都大而肥壮。后来我们又发现这里的知了也比别的地方大而肥壮，就连苍蝇也和别的地方不同，大的壮得惊人。而在海拔近2000尺的天都峰顶，天风烈烈，人站在那里都摇摇欲坠，然而却能见到苍蝇，而且都有点气魄，飞驶迅速，呼啸而过，这实在使我吃惊不小。不用灵气所中，又怎么解释呢？世界各国都有它灵气所中的地方，对于这些地方，只要我能走到看到，我都喜爱欣赏，一视同仁，绝不会有任何偏心。但是有黄山这样灵气所中的地方，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与幸福。我因此热爱我们这一块土地，我更热爱我们这一个国家。我们并不想把黄山秘而不宣独自享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也但愿世界永存，黄山永存，永远以它那无比美妙的山色为我们提供无比美妙的遗愿。我一下子又想到，古人说人生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又说太史公司马迁周览名山大川，故其文书荡有奇气。还有人说唐代大书法家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起，因而书法大进。我现在游览了黄山，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一非文豪，二非书法家，这影响究竟要产生在什么地方呢？不管怎样，影响终归会有的，我且拭目以待。我就这样一边走一边想，一边还欣赏四周奇丽的景色，不知不觉地回到了温泉。等我从北海返回温泉的时候，我仿佛成了一个爱丽丝，漫游了一个奇而又奇的奇境。过去一周的游踪历历呈现在我的心中，我的黄山梦于今实现了，但我并不满足于实现了梦境，而是梦得更加厉害起来。我仿佛还并没有看到过真正的黄山，不，黄山对我来说比原来还要陌生，还要奇妙。我直觉地感到真正的黄山我还没有看到。我从北海归来，只看了黄山的皮毛，黄山的名胜真如五光十色，扑朔迷离。在那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中，似乎还隐藏着什么秘密，有待于我，有待于其他人去发现，去欣赏，去惊叹。古时候有一首关于黄山的诗：踏遍峨眉与九夷，无姿书胜幻迷离，任他五岳归来客，一见天都也叫奇。

0: 我还没有游历五岳，也没有到过峨眉与九夷，我对黄山、对天都教旗完全是很自然的。我相信即使我有朝一日真的游遍五岳，登峨眉、探九夷，我再到黄山来仍然会叫其不绝的。我来的时候心里带了一个假的黄山图，它一遇到真黄山就破碎消失了。我现在离开的时候带走了一幅真正的黄山图，虽然我还不能相信这一幅图就是黄山的真相，但是这幅黄山图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我现在面对着黄山，心中有一个美妙的黄山，笔下的黄山却并不那么美妙。我也只能学一学恒子野，徒唤奈何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呢。
1: 嘿、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需要静静等风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梦想，流年似水芳华尽流淌，有人把它放在了心上，春生夏长。

0: 着我着。北京时间14点整，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2: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3: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3: 开不加亮，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域名开始就出现了。
1: 对，是的，
0: 特别牛，知道吗？
1: 爱吃香菜说，以前都是7点上早自习，早走去网吧，通宵的人早早就回去了，玩他们的机子，不要枉费。有点像 KTV 里面，你这后半夜就不要钱了，在那去
0: 唱歌。
1: 你包，对呀、啊，包一宿嘛那种。
0: 包宿唱歌，我是在什么时候经历过啊？我看到了，他挺认真。包宿唱歌，我是在那个大学的时候。
1: 嗯，对，我也是。
0: 对，大学为什么要这样去包宿唱歌呢？其实也不是出于什么，就是想体验。
1: 对。
0: 几个人一说，
1: 嗯。
0: 你看吧，就本身咱学这个专业的男性就比较少，
1: 对，也是都是女生大部分。
0: 对，然后他们去包宿，去包宿的时候，他们就会跟我们说，他说，要不然一起嘛？我说为什么要一起呢？他说我们几个女生去有点害怕，
1: 有点不安全，的确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的。
0: 然后那你我说你害怕，我就不害怕了。他就坐在
1: 那，男生在外也要保护好自己。
0: 哦，然后我们去的过程当中的时候，那时候特有意思，就和老板商量。
1: 干啥？
0: 我们先在这儿坐着，坐了一小时，然后开个通宵场。那时候老便宜了，几十块钱，直接到。
1: 现在通宵应该也便宜吧？
0: 不知道啊，没通过，现在谁还能通？然后呢，就已经很疲惫，最后呢，就是纷纷睡倒。那快凌晨了，就叫起来嘛，叫起来接着唱，唱完之后就出去，然后呢吃早餐，打公车，然后回学校。
1: 其实真的要体验一下。对吧？那个，而且一定要那个时候体验，因为那个时候你的身体条件能跟得上，能顶得住。你要是放在现在，
0: 就是现在小朋友不爱出去玩了，这是个事儿。
1: 那时候网吧的键盘最容易坏的就是空格键。我不玩游戏，为什么？
0: 有一个叫 QQ 炫舞的游戏
1: 啊，那需要那个
0: 空格键，需要在你在那跳、
1: 哦、
0: 啊，是吧？
1: 我只玩那个那么。4399还有7什么99，反正是99。
0: 4399是小游戏。
1: 小游戏，对对对，那个比较简单。
0: 那个玩无趣啊，那个。
1: 就只能我这样笨的人就只能玩那个，你知道，单机游戏的噔噔噔噔噔。
0: 哎，我告诉你，有些朋友嘛，一听你现在接下来我给大家放首歌，我们这车库里面有哈。
1: 啊 ，Q 飞车里面的。
0: 哎，你是不是就感觉现在已经进入到网吧了？登录自己的账号，知道吗？
1: 你们会有？
0: 有，真的会有，太多了。
1: We were both young when I first saw you. 这是飞车里面的有歌呀。
0: 就开始进主页、
1: 哦，
0: 然后你可以选你自己的车，会有一些操作啊，是类似的，这个特别多。当年最牛的时候，就是和几个朋友们，就是那时候已经开始。我记得特别清楚，已经上大学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呢，我想要一台拥有自己一台的笔记本。
1: 嗯，
0: 然后呢，我的父亲告诉我说不可能，啊，我就说好，然后呢，我就开始去寻找自己的朋友，
1: 嗯，
0: 看他们是不是有
1: 借他们玩的玩。
0: 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游戏，特别有意思，在 QQ 飞车当中会有一个其他的模式，可以偷着养猪，偷别人的猪。把别人的猪偷回来之后呢，你就会
1: 好像有这个印象，
0: 对，会获得经验，然后就你看那几个小人过桥啊，抢猪啊，干嘛的？
1: 而且别人也会偷你的猪，
0: 对，
1: 这个偷菜是一个理念啊，别人也会偷你的菜，
0: 所以他可以开，然后可以开猪，知道吗？这是很好玩，你知道吗？
1: 其实就是电子版的过家家，
0: 哎。有意思哈！
1: 现在小孩啊，在家玩手机，出去玩手机，在朋友家还是玩手机，哎，真的是这样。有这个现象出现，就是我发现哪怕是几个小学生，他们几个坐在一起，就是一起在手机上玩游戏。
0: 哦，你看吧，
1: 哦、
0: 这些画面啊，大家有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多多想一想。而且如果说有真的就是有些童年回忆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是的，先看群里面吧。
0: 这个我们看这个会计静静说墨迹了钩子。
1: 我昨天晚上有看到别人拿了一个那个长的那个猪杆，然后去
0: 套，
1: 那是套的呀。
0: 对。
1: 然后几个人，有4个人，一人一个提兜，里面满满的。我当时特别羡慕，这么厉害啊！
0: 还能摸到吗？
1: 啊，他们还真的摸到。但是我另一个朋友就前两天去那个慈儿公园摸的嘛。
0: 嗯。
1: 他们就5个人，一人摸了5个。
0: 那也挺厉害了。
1: 也挺厉害了，
0: 那真的很厉害了。
1: 不像现在这两天，现在这两天人比那个
0: 几
1: 个锅还多了。
0: 对对对，人比蝉都多。
1: 对。
0: 然后呢，西安说童年放学呢，爬树吃桑葚， 把 Morgan。

0: 这个猫跟我都多少年没见过了，是吧？
1: 对。
0: 而且小时候我记得谁给我，我哥吗？
1: 嗯，
0: 还是我爸呀？他们给我弄，还说还有有的舔，有的不舔，那吃。
1: 不舔的就是老了。
0: 说你们企鹅号多少级了？不知道。
1: 你看你的，我看我的，我也给大家看看。我其实我有一个以前的号，有以前的号，那个号特别早了。叫多少？23258755。
0: 我的号也挺早的，因为那时候我不玩手机，不会玩 QQ 的时候，我让我舅妈已经帮我弄了一个 QQ 号。
1: 嗯，
0: 每天挂在他们家电脑上那个偷菜嘛，养农场嘛。
1: 哦，哎，这从哪看看等级啊，朋友们？这从哪看等级？
0: 不会看，是这个吗？
1: 是哪个？你点哪儿了？
0: 是这吗？
1: 对对对，是那个。你从哪点的？点自己头像吗？哦，看出来了。
0: 这是72级吗？
1: 不是，你72级，
0: 我的等级
1: 在哪儿写着呢？
0: 再点
1: 哈。
0: 你82级、
1: 哦、我82级。哦，一个皇冠，一个太阳，两个星星。
0: 想当年我们每天留言板。
1: 哦，对对对对对，踩踩空间啊。
0: 对对对，现在已经变成记忆相册了，你知道。
1: 现在小朋友都说，你看你这，哎，你干嘛干嘛的，就说你老年人，老年人才玩微信，年轻人都玩 QQ。
0: 对，他们又回去了，又玩 QQ 开始了、啊、又00后又开始 QQ 起来了吧。
1: 哎，他们的 QQ 好像权限大一点
0: 啊，
1: 就是
0: 哦，是因为这个呀。
1: 对，里面有很多的什么图片啊，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的，
0: 嗯，
1: 就比较多、啊、
0: 不像咱们那时候我记得就是当时艺考的时候会出去嘛，然后会碰到很多外地的那个同学，
1: 嗯，
0: 朋友刚认识的。那个时候咱们这边就还在玩这个 QQ。
1: 嗯，
0: 没有玩微信。
1: 嗯，
0: 然后你出门之后，你当时给别人说你 QQ 多少，你后来都不好意思问人家，人家说我不玩 QQ。 我们都玩微信。
1: 哦，对对对对对，
0: 是吧？刚开始那个 QQ 和微信交接的那个阶段，对吧？
1: 哎，现在注册 QQ 不是得需要身份证啊？
0: 啊，
1: 必须得需要
0: 吧？
1: 我记得
0: 那我们这应该也验证了，对吧？
1: 好多年前啊，
0: 嗯嗯嗯，
1: 都需要这个身份证了啊。好吧，
0: 是这样吗？
1: 嗯，来看小草哈、啊，小草说
0: 写了篇作文，
1: 三篇啊，先说第一篇啊。好吧啊，说天已渐凉，这看来就是你多少年前写的了。说突然想起儿时秋天，那时的天，抬头看到的是蓝蓝的天空，池塘里的小河里面的水清澈见底，儿时的玩伴各自赶着自家的羊群，
0: 他们家还有羊，
1: 有，那时候又要羊呢，在那不叫蜜秧，
0: 嗯，
1: 一起去庄后面的柏油路旁蜜羊。哎，好，安顿好羊群之后，调皮捣蛋的小伙伴会扒红玉炒着吃。那时候的柏油路两旁全是泡桐树，路上行驶的车辆很少，路旁的田地里有大人在地里干活，勤快的小伙伴也会去帮大人们干活。时光如斯，儿时的很多记忆总是在
0: 脑海里
1: 盘
0: 旋
1: 啊，有时候感觉很多话想说出来，可是话到嘴边又不知道怎么去说，
0: 嗯，
1: 不知道从何说起。秋天的蚂蚱，秋天，对，秋天的兔爪子是什么？
0: 嗯，蛐蛐。
1: 秋天的野鸡，
0: 现在已经没见过这个东西了。
1: 对，蚯蚓能见到。
0: 哦，你见过？
1: 对，蚂蚱也有啊。
0: 野鸡我都没见过，
1: 野
0: 兔子也没见过。
1: 野兔子没见过了啊。秋天很多东西都不知道该向谁诉说，也不知道谁能向谁诉说啊。活在当下，爱在当下。秋风瑟瑟，落叶飘零，雁南飞，冬霜凄凄，飞雪纷寒，却无奈。你这我怎么有点像哭呢？
0: 他为什么他想起的是儿时的秋天？
1: 嗯，
0: 但那个时候我只要回家，哪有时候提到的就是他们小时候的秋天，他们就会大人就会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一起收麦子，全家一起收麦子的那个景象。
1: 哇，我那是
0: 是吧？
1: 那太多了。
0: 嗯，
1: 我是对麦秸秆特别有印象。
0: 啊，你对，
1: 做敏捷剁吗？
0: 对对对。啊，他写的童年记忆之二啊。
1: 嗯。
0: 关于蝉的幼虫有很多故事，亳州土话叫
1: 几老
0: 狗。幼时呢也没什么好吃的，然后吃过鱼钳子、槐花，这两个都好吃。
1: 对，鱼钳槐花。
0: 对，最渴望的也就是暑假时的这个知了了，鸡拉狗。啊，以后呢拿着家里面的
1: 莲藓，
0: 我在这儿及时翻译莲藓，能把庄里的树林子里的空地全部掀起来，真的是这样吗？ 就是为了能找到它。它不是在树上吗？
1: 它你可以在洞里。
0: 哦，也可以在洞里。
1: 嗯。
0: 然后晚上呢，拿上
1: 电靶子。
0: 所以用播种话说吧，晚上拿着电靶子，转前转后的树林子里边找个遍儿。
1: 嗯。
0: 知道家里边的大人大声呼喊你的名字才回家。
1: 嗯。
0: 然后把摸到的鸡老狗泡在水桶里。第二天清起来，一起来就让大人给自己炒着吃。
1: 嗯，
0: 那叫一个香。然后现在呢，在饭店夜市里也能吃到。
1: 嗯，
0: 可咋就是找不到那个小时候儿时的那种感觉呢？
1: 嗯，
0: 时过境迁的不只是岁月，更多的是回忆，年前的很多年前的回忆。
1: 哦，
0: 他这一定是自己写的，你知道吗？
1: 哎，你知道 AI 写不出来这样的词儿。
0: 对，我一会儿普通话，一会儿家乡话，一会儿博普。
1: 你这个确实太多了哈，可以。
0: 嗯，还有童年记忆三啊，小时候想快点长大，感觉时间太长了。小时候真傻啊，人越大呢，又觉得时光飞逝，现在呢，又感觉时光又太短了。回头想想那些童年趣事，都会有所感叹。越长大越孤单，是因为内心深处的童趣在逐渐减少。越长大越无聊，是因为内心深处的天真在逐渐变淡。
1: 嗯，
0: 某一日呢，于无声处的一声惊雷，也许能唤醒些许心中童年时光。
1: 哦，
0: 啊，接近暑假，总在脑海中旋转着儿时玩伴一起上树抓鸟，下池塘抓鱼，一起在桌边的大路两边觅羊时的做的各种各样的游戏。现在儿时玩伴呢，大多都已经成家了，有的家里孩子已经进入校园，此时的孩童呢，已无人去做我们儿时的那些游戏。时代在发现进步，游戏也已经完成了数字化、智能化和信息化的转变。童年的记忆也许只是一种思念。
1: 喂呀，
0: 这和那眼玩转了吗？
1: 什么？这质量猴，这太是了。
0: AI 弄的吧？太爷爷。
1: 对，他是谁？他应该是……
0: 哎，你看这真的，
1: 那
0: 个，就和人的手掌一样大。
1: 他那个也是假的。
0: 啊，
1: 他那个也是假的，不可能长这么大。
0: 哦，
1: 就知了猴他最多能长那么大，就是不可能有
0: 养人工养殖也不可能这么大。
1: 对，
0: 吓死了。
1: 这个爱吃香菜说他企鹅号115级，
0: 你太厉害了啊。
1: 哎呦喂，真行啊。
0: 你创造的什么？什么意思？
1: 不知道啊，你创造的什么？就是你先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啥都没创造，我们只能制造快乐啊。
0: 对，
1: 这个琥珀宫说亳州二中老校区，就大爷说洗头那个现在还在吗？现在叫乔城中学。
0: 对，
1: 啊，
0: 是的，好像改两年了，大概有
1: 对
0: 吧，两三
1: 年
0: 了感觉。
1: 啊，去吧，街上所有的吃食，街上所有的这个布陈还是同样的。
0: 对
1: 啊，老店还在，口味不变啊。
0: 哦，他们又在说这个加油的事情。
1: 加吧，你们都开车，现在
0: 这个兴达的加油站92号汽油已经是5.99了啊！
1: 咱能给他做广告吗？
0: 别人也不知道我说的是啥。
1: 对，
0: 你听懂了吗？
1: 对，永杰加油站。有好看你就来啊！好吧，
0: 来看网友的评论啊。第一个
1: ，love，
0: 晚上父母打牌，剩下几个小孩子就在老爷的客厅里玩游戏、画画、聊天，
1: 嗯，
0: 等待着父母归来。其实我对这个记忆特别深刻。
1: 嗯，
0: 就是我爸妈就是在我们小时候，他们很年轻的时候特别爱玩，然后那时候就是他们的朋友呢也很爱玩，就每到周五周六的时候，
1: 嗯，
0: 几家人从不回家。
1: 从不回家什么意思？
0: 那时候不是有一个海顿大酒店吗？
1: 哦，
0: 然后呢几家人就是包两个房间，妈妈带着孩子一间，然后爸爸们一个房间，然后他们就是一起打牌。
1: 哦，那时候爸爸们应该也看世界杯啊。
0: 哦，那时候看世界杯吗？我不知道。然后呢，我们就几个小孩就每到那个时候全部在屋里面玩，也不知道玩什么。那时候也没有手机，就一起做游戏啥的，哪怕从床上翻个跟头可能翻一晚上。
1: 哦，那个时候呢这个感觉非常明晰啊。
0: 嗯，而且当时就是大家都很贫穷，你知道吗？当时
1: 贫穷开宾馆啊，
0: 然后一起开嘛 AA 嘛。
1: 哦，
0: 然后一起得有这个机会才能住进那当时觉得特别豪华的酒店，然后哪怕进屋里面啥也不干，每个孩子就是脸上洋溢着幸福，你知道往那一坐
1: 啊就很开心，那个，
0: 对吧？然后买点零食，
1: 啊，
0: 大家一起，当时还有电视，得亏还有电视，酒店里面有电视
1: 啊，要没电视可完了，这是啊。
0: 嗯，
1: 这个一直。

0: 在路上说每天都有百吨王啊，这个从亳州上高速，你们能管管吗？这个他如果说能上高速的话，可能就是合规的啊。
1: 对，要不然从高速口也过不去啊。
0: 对对对，还有一些情况下，如果说就是特殊情况的话，你可以直接举报啊，好吧？爱吃香菜说小时候用气肠子钓龙虾，一下午能钓一脸盆儿啊。你知道为什么要用气肠子钓龙虾吗？
1: 为啥？
0: 气肠子奇臭无比。
1: 哦，所以说咱们没吃过鸡肠，只吃过鸭肠。
0: 鸡肠你有的时候也会吃，就是它煮出来沙沙的，
1: 哦，
0: 就是洗干净了有可能也有点沙沙的，不洗干净更沙沙的，
1: 不能接受啊。
0: 它那个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小龙虾呢，它喜好的就是味重，腥味比较重，
1: 就喜欢这种臭臭的。
0: 对，鸡肠子、猪肝这些东西又臭又那。
1: 但猪肝不臭啊，猪肝很香啊。
0: 放时间长你试试。
1: 哦，这样的。
0: 哦，那个味道，那个时候你知道吗？猪肝呢会用来钓什么？钓甲鱼。
1: 哦，他喜欢吃猪肝。
0: 对，而且呢也会钓那个，咱们叫说什么来着？那个在河里面的那个鲶鱼，也是这样的啊。
1: 不过说这个猪肝，我就特别爱吃。就每年过年我们去走亲戚的时候，我舅爷家就是每次都会搞一个凉菜，就是凉拌猪肝。然后弄一碗那个老干妈的酱，再放点蒜汁在里面，特别好吃。
0: 我说就平常都是这个盐焗猪肝，你们家就是凉拌猪肝？我说怎么凉拌？
1: 他自己卤的那种猪肝。
0: 哦，先做好。
1: 先做好，然后切到盘子里面。
0: 和它配套的还有。
1: 再调点料是吗？
0: 就是白肉。
1: 哦，有那个。
0: 五花切白肉，然后配这个，他们俩最下酒了，知道吗？这是以前就是爷爷辈儿啊，这个老饕就是喜欢吃这个
1: 哦，
0: 一个烧鸡，一个白肉，花生米，再加一个其他的凉拌黄瓜，成套系的，
1: 18秒爆炒猪肝盖饭也好吃，听着就好吃，这各种盖饭，
0: 还有5秒腰花呢，
1: 还有15秒牛肉呢，
0: 这个我告诉你，真是我上次看那个社会采访，就是说。老板，你这5秒腰花，这个腰花能熟吗？他说我又不吃。老板说你这人、
1: 真的是。然后有很多人，比如说那个毛肚，说什么7上8下就能吃了。然后每次我就拿那个毛肚刷，1、2、3、4、5、6、7、8，好了，可以吃了。
0: 那太快了，舅舅。
1: 太快了，就必须得再煮一会儿。我跟他说他不信，他说网上都这么说的，7上8下。
0: 你他是什么样的呢？他是丢进去，知道吧？或者加一点小头，1、2这种节奏。你那个你是有的是丢进去之后，然后呢开始数，挑起来，然后放进去，挑起来，然后放进去，那叫7上8下。你那个就有点这个太猛了，知道吗？一般人接受不了啊。
1: 楚总粽子说在哪儿？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在哪儿。
0: 你问啊，爱吃
1: 爆炒猪肝盖饭。
0: 这个盖饭还是盖面？
1: 盖饭。
0: 盖饭的话都能找到，爆炒猪肝我记得。
1: 好妈妈面馆里我记得有吧。
0: 老汪那也有。
1: 哦，
0: 就万达新开的那个，
1: 对对对，
0: 上次我
1: 吃过一次，那个一定有，那个一定有，因为他们就喜欢那种什么，什么就是肾脏
0: 哦
1: 一类的
0: 下水，
1: 对对对，下水，猪下水，牛下水，是吧？
0: 哦、哎呀，真是，那你这个就大家去看一看，我现在最想吃那个海肠捞饭，我看这
1: 我不爱吃，我真不爱吃。
0: 我知道你说那个，
1: 你爱吃？
0: 我不知道，我没尝试过嘛。我上次是外卖点的。
1: 你注意一下啊！我就让他当时吃了，然后拉了一天的肚子，还吐了，你知道吗？就不是每个人都是很适用这种类型的饭。
0: 哇哦！想减肥的朋友们，
1: 就那个海肠我不能接受，是因为太腥了。你买的那个不行。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赚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

0: 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1: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2: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3: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入侵。
4: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8: 嚯，你看我们的视频号下方有朋友留言了
9: 啊，这么多。
8: 对，这个叫做我这个看不清楚，
9: 我从我这边更看不清楚。
8: 你是叫秦恒是吗？啊，我这个，他说博主的台风抹了，
9: 抹了，
8: 没了，没了。是刚刚那个要的时候也发了啊。
9: 嗯，
8: 阿乐说搁广东台风都习惯了。
9: 啊，的确，他们就是如果说不是特别恶劣的话，就已经习惯了。
8: 我岳父在湛江嘛，
9: 嗯，
8: 然后呢，这个台风刮的时候，就把他的那个他厂那个简易房都刮没了。
9: 哇，
8: 掀没了都知道吗？
9: 天哪，那风也太大了。
8: 对，他说这边是热带风暴啊，这是咱播州没有台风了哈。
9: 没有没有没有
8: 啊。
9: 小台说啊，悄悄的我来了，正如我悄悄的走，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8: 小台在哪儿呢？哦，
9: 爱吃香菜那边呢。
8: 哦，好说。
9: 小八也行。
8: 行。
9: 南京书友说，回家赶紧看一看地下室啊，有无过水。
8: 没有没有没有啊！
9: 我看很多人在那个自己的车子底下围了一层那个皮划艇的那个包边的那个。假如说地下室越水了，然后他的车可以浮起来。
8: 那是，你要是地下室车库进水了，就能淹一半，你那车浮起来之后也得撞天花板。
9: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南京有一场大雨，
8: 嗯，
9: 然后当时我们学校那边好像反正也是雨水管网不太好嘛，有点出了点问题，而且就是因为这个雨水太大了，而且没有停，
8: 嗯，
9: 然后当时呢，我同学的一个车，他应该是人生中第一辆车吧，然后放在我们学校地下室了，人已经回家过暑假去了，直接给泡废了，你知道？
8: 水泡车了。
9: 对。
8: 完了，这刚买的车啊，你能成二手的了。
9: 不如地邪不能说。
8: 对，不能这么说哈。然后呢，南京书友说，那小时候爱吃的东西，童年回忆，那就是蒸饭和炒饭都比煮的饭好吃。
9: 对，就是每天早上假如说家里面做的是蛋炒饭，就特别开心，感觉特别幸福，能吃一大碗。
8: 小刚说辣条拌饭也好吃。你们都是重口味啊。
9: 南京书友说，这场大雨南京地铁停了，就是这两天这一场吗？
8: 我没坐，这两天没得先去坐南京地铁。
9: 哦，南京书友这位朋友，
8: 嗯，
9: 你看他的那个主页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这是什么
8: 国画。
9: 嗯，
8: 哎呦，来我来瞅瞅，
9: 就很厉害啊。

0: 哇哦，2000多粉丝，比我们都多啊！你这个国画，你画的都是山水画啊，这是啊。
1: 哦，他是香港文学艺术联合会、中国农业大学茶叶分会顾问、北京非物质文化非物质传承人、中国茶学学会会员、江苏省茶学学会会员等等等等啊！
0: 哇哦，好厉害啊！艺术家，这是大师啊！这是
1: 大师啊！画画画真好。
0: 你这个画风是北派的吗？还是南派的？怎么感觉就偏北派一些呢？这画风哇，不行不行不行，咱俩做直播
1: 欣赏起来了。
0: 一看到艺术，咱就停不下来。你说你真是，这该死的艺术细胞啊！
1: 画了很多幅画啊。
0: 对，三黑让说能点歌吗？不能。这不跟我们俩说的，你要说你要听什么歌吧，我给你唱。
1: 对，他会唱歌，唱歌可好听了。
0: 对对对对，耳朵阿姨，哎呀，好吧行吧，这就大公鸭嗓子。阿乐说，那小时候剩饭做炒饭最香了。
1: 对，而且里面还会，就我舅妈经常会做这个，我妈觉得很麻烦，她不会给我做的。然后假如说我去我舅妈家吃饭啊，就是蛋炒饭里面，当时会有火腿肠，
0: 嗯，
1: 然后鸡蛋。还要有一个啥就特别香，胡萝卜丝，然后还用香油炒
0: 啊，
1: 是很好吃。还有那个绿色的豆子，那个什么绿豆嘛，
0: 但那叫豆子，
1: 荷兰豆那种，有点像那个什么豌豆。
0: 对对对对，小豌豆、啊，
1: 是的，
0: 就咱这边盛产的豆子啊。
1: 嗯，
0: 南京叔叔说乱吐，哎呦，你这太谦虚了，
1: 好谦虚啊，我们俩也是乱佛，
0: 所以乱掌嘴，啊吧乱嘟嘟啊。行，哎，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哈。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童年的一些温暖的一些回忆啊。这次 AK 这朋友说，小时候没手机，晚上睡到楼顶，铺着凉席，躺在上面吹着微风，看着星星和飞机，都看能看很久。
1: 哦，那时候就能看飞机了。
0: 你们家住哪儿啊？香港吗？
1: 我记得小时候看星星，其实这个记忆还挺清楚的。
0: 嗯。小时候看星星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光污染的，我告诉你，就家里用灯就是用一个黄色的小灯泡，
1: 就比较弱是吧？
0: 对，然后那灯看着就想睡觉，
1: 哦，有点昏暗，尤其到了晚上，
0: 而且还是暖色调，很容易让你睡觉，所以说那个时候挑高还高，哎，这个处处的都是白噪音。你到这时候咕噜呱咕噜呱咕噜呱一下雨，
1: 而且如果有风的话，那个树叶也会跟着响，
0: 知了猴也是，到处都是啊、
1: 而且那个小时候我压根儿就是像没长脑子一样，
0: 嗯，
1: 就是比如说现在我就是睡前睡不着的时候，就脑子像过电影一般啊，想想这个啊，想想那个，那个小时候就是睡觉直接就想着睡觉一件事情，
0: 哦，
1: 就不会乱想。
0: 现在太多了，
1: 现在生活不易啊，对吧？
0: 对。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号下方的 U 说，为什么我听不到声音？听不到，听不到
1: 啊！
0: 把声音打开。
1: 他听不到我们俩讲话的声音吗？
0: 你听不到的话，
1: 应该是你那边的问题。
0: 把声音打开。
1: 啊，他啊，对我们俩还在给他说把声音打开，人家都听不到。
0: 你可能是这个，有可能是按静音键了。像我的这种操作，我就是按静音键的。有些电脑端的话，就是它默认就是静音、
1: 哦，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欢迎阿乐。
0: 嗯，阿乐从这个短视频平台到我们的博士广播电台的抖音账号来了。
1: 咦，你爱玩游戏，和我弟玩的一样。
0: 什么三角洲吗？
1: 对啊。
0: 哇。
1: 我几个弟弟每天就是都会打一会儿三角洲。
0: 哦，玩什么？玩威龙吗？
1: 我不知道那是啥。我也不懂啊，
0: 啊，音量加大就行了。
1: 哦哦，这么简单，太厉害了！
0: 真是哇，你是智能手机嘿，就是我怎么拍不了照？你这个手机壳装反了。
1: 红旗说他都不爱玩游戏了，到年纪了都不爱玩了。
0: 你不一样了吗？
1: 是吧？到年纪了
0: 啊，
1: 就真的是到年纪了。那天我对象还在说，就羡慕我弟，因为他们几个每次打游戏的时候特别开心，特别投入，那个开心的劲儿眼里面都会放光，面色都不一样了，你知道吗？然后再想想我们，好像就是他和他的同学以前也爱玩，
0: 嗯，
1: 然后现在如果说无聊的话，也不会想着去一起去网吧打个游戏吧，都觉得很没意思了。
0: 唉，
1: 人老了，
0: 这 真的有的时候
1: 人老的具象化
0: 就是这样的，就是人一老的时候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1: 嗯，对对。

0: 对对对对对，是的，你不是啊？
1: 我是对什么都能提起兴趣，是吧？
0: 你喝的时候还是挺有兴趣的呀。
1: 哇、哦，这太有兴趣了，真是。我坐在那儿，有的时候我看什么东西，我要是入神了，我真的能提起兴趣。就别人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真的想去。
0: 嗯，
1: 可那也现在时间没办法了，时间也少了啊。
0: 嗯，而且你以前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就是可能就手里面的事儿没这么多、
1: 嗯，
0: 然后呢，就那时候你觉得玩游戏你能玩心里面去，然后你现在会有一个事情的排序。你现在觉得陪你女儿重要还是打游戏重要？
1: 陪女儿，
0: 对吧？
1: 斩钉截铁，
0: 嗯，是吧？
1: 是吧？毫不犹豫。
0: 对啊，你现在觉得是此时此刻做一期节目重要，还是打一把游戏重要？
1: 做节目重要。
0: 对，
1: 主要是陪伴大家啊。
0: 嗯，
1: 打游戏对我来说是无感啊。
0: 对。
1: 然后呢，阿乐说微风的龙啊，小微虫。游戏角色啊，手机里三四个游戏软件腻了啊，王者刚出来的时候能玩12个小时啊。阿乐说怎么一天才24个小时能玩呢？
0: 他说才24岁还能玩段时间
1: 啊。哦，不好意思，我还给自己脑补了，还是真是啊。
0: 10年前有电脑可以玩通宵。
1: 10年前的我，血战上海滩我都能玩玩到凌晨十来点。啊，不对，那凌晨十来点不叫凌晨啊。
0: 叫什么？
1: 那个叫很晚，玩到深夜，知道吗？
0: 对，
1: 游戏羊了个羊，
0: 打了得5-6年了，没过去第二关。
1: 那你就别玩了吧，你对游戏可能没点天赋。
0: 我现在就是很佩服一类人，就是身边玩那个开心消消消乐的那种人，就一直等着游戏来升级。
1: 你是说笑哥吗？
0: 刘笑哥。
1: 嗯
0: 啊，我舅也是这样的。啊，对，他们俩一样
1: 啊，他这么喜欢玩消消乐。
0: 嗯，我也1000都挂了，你没有吗？
1: 我从来没玩过，我手机还没下载过。我觉得那个东西无聊。
0: 我每次都是比如说网比较不好的时候，我就提前把这个游戏给下出来。
1: 嗯，
0: 然后无聊的时候开始玩。上学的时候英语学不好，然后
1: 侠盗
0: 猎车什么，
1: 背字母背的比谁的熟。
0: 这是一款游戏、是吧？
1: 但是我们叫
0: 侠盗
1: 飞车。
0: 哦哦，
1: 然后呢是一款就是第一人称的游戏。
0: 嗯，
1: 它会在那个社会上造一些不良的影响，会得到冲那个通缉、那个坦克车的叫什么来着，坦克车的那密码是啊什么 ETR， 然后呢是什么 CC 什么什么，那前面那我也背不熟了。
0: 看来你还是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了。
1: 对对，还有个游戏来着，它能让自己变得人不一样，会变成两个大触手、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啊！你看一下那是不是还有评论？
1: 香橙乐果冻说：“问一下，幼升小什么时候报名？”
0: 哦，看一下吧，那个。
1: 哦，稍等啊，俄罗斯幼升小什么时候报名啊？
0: 嗯。
1: 这个应该现在都采取网上报名，然后一定要这样，你千万不要和我的一个朋友一样。
0: 怎么了？
1: 就带着孩子去学校了。
0: 不像咱们那是小时候了。
1: 嗯。然后呢，他就什么情况？他就带孩子去学校之后说我们报名，他说得网上报名啊。郭元浩的爸爸说：“我有事儿，能不能帮帮我？什么事儿？您说，看我们能不能帮到您啊。”
0: 往年固定的时间可以参考一下啊，比如说2026年应该会同步这个时期，应该在就是6月到8月之间。看您是报民办的还是公办的呀？
1: 还得有片区。
0: 对，因为官方正式文件一般是7月中下旬，然后桥城区教育局会发布，时间呢不会有大幅的改动，可以关注一下，在7月中下旬的时候集中关注一下。或者说呢，您可以通过皖师通搜索安徽省中小学入学登记服务，线上来提交材料，就和刚刚永杰说的一样，不要有可能就不需要去学校门口去了啊。
1: 对，皖师通、啊。
0: 对，如果您不会操作的话，可以去对应的学区学校现场代办啊。
1: 嗯，你先问一下。
0: 哦，这准备的还挺多的，户口本、房产证、购房备案合同，还有孩子的出生证。
1: 嗯，
0: 哦，所以说7月底留意一下，比如说像我们药都时空啊，发的这个会不会有发通知？你也可以关注一下皖师通上面的消息。
1: 这位这个郭元浩的爸爸，你可以直接去那个叫做交通检查那个地方，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交警支队。然后直接去几楼，然后去行政复议一个问题啊，
0: 交通什么？
1: 嗯， 晚安乐说万能的万事通啊，阿乐你是刚刚才改的名吗？
0: 啊，这两个是一个人吗？
1: 他刚刚叫阿乐，现在叫晚阿乐啊。
0: 所以，哎，那个和抖音上的 A 阿乐是一个人啊？
1: 对 ，T I N Z A R 是。
0: 你平台这个切换的挺快的啊。
1: 你是有两部手机吧？就羡慕你这种成功人士。
0: 就这样给我们充流量，充流量吗？真不好意思。
1: 真是，把这个朋友就把这个直播间分享给你的朋友啊。
0: 嗯、哦，你也没玩过这个羊了羊？他说就是一个消消乐的游戏，很难的。过去第二关的就没有几个。
1: 哦，那这个游戏造出来干什么呢？我知道羊了羊这个游戏以前刚出来的时候挺火的、
0: 啊、挺火的，但我当时也没有什么兴趣，你知道吗？那个
1: 嗯，视频号和个人号不一样。哦，好的、
0: 哦、来看一下我们网友对今天话题的评论。
1: 行，桃子
0: 啊，小时候会把阴雨天比作世界末日，
1: 嗯，
0: 互相依靠在一起，享受最后的时光。可一句直白的那是假的，让那场沉浸式的天真成了回不去的旧梦。我也会想过，就是小时候还有一次流传什么2012是世界末日是吧？
1: 对对，那拍了个电影嘛。
0: 嗯，然后当时我也在幻想万一是真的怎么办，然后我记得我还回家问了一下我爸妈，他们说不会是真的，那是骗人的。然后
1: 那噱头的。
0: 嗯，
1: 这真的2012那个这个时间也太短了。
0: 但是我之前咱们俩讨论过，就是有一次咱们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小学的时候吧，有一次下特别大的雨，城区都黑了，树也倒了很多。
1: 哦，
0: 那一次对吧？那一次我真的有那种感觉，就是灾难要来了。然后那天放学，我哥接我和我弟放学回家路上。就特别危险，一会儿这个小树倒了，一会儿那个比如说别人家的车棚那个
1: 掀翻了，
0: 对，掀翻了，就路上各种各样的那种情况会发生，
1: 黑云压顶。
0: 嗯，对，
1: 那个感觉真的太震撼了。
0: 然后那时候我爸妈还在这是干嘛？
1: 搓麻将吗？
0: 对，
1: 扔完你去接你弟没有啊、哦？你俩倒路上了啊、哦！在那逃会儿啊，三万啊、嗯！
0: 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哥穿着雨衣嘛、
1: 嗯，
0: 然后我弟站在前面，我坐在后面，我们三个紧紧依靠在一起。
1: 这个画面想想都让你震撼啊！
0: 嗯，
1: 就是那个黑云过境啊，压那个压很低的时候，我总觉得那个风啊，它不是迎面吹的。它是从地上往上吹，
0: 对，感觉要把你掀起来
1: 啊，把你吸走的那种感觉一样。完了之后，那个明显的感觉就从脚跟往上抽，然后呢，你就看远方的树在摆，
0: 嗯，
1: 一直在摆，有的时候就已经垂的头已经垂的，你感觉它都快折了，然后到你那儿的时候更明显
0: 啊，对，
1: 哗就开始了。
0: 而且如果当时不是在室内，就特别危险。就那一次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那个自然灾害了，有点像是。
1: 我是经历过一次大雨，我忘了哪年的大雨了。我骑自行车回家，
0: 嗯，
1: 然后呢，我告诉你啊，朋友们，雨能大到什么样的程度？
0: 嗯，
1: 我看不见前五米的东西。
0: 哇，
1: 都那么大，我都感觉真的是我震惊，我第一次感觉到雨点打到身上是疼的。
0: 那说明那个雨滴特别大，就有种、
1: 啊、
0: 比如说那个打在你的车玻璃上，你用那个雨刮器
1: 啊，
0: 就压根儿，就还是看不到路。嗯
1: 啊，
0: 嗯，有一次我在山里面体验了一把，就是也是这样的，而且当时还有雾气。
1: 哦，我天哪，你这个让我突然想起了，
0: 嗯，
1: 我和我的朋友，我们俩去合肥办事儿，
0: 嗯，下了暴雨。
1: 哎，不对不对，去阜阳办事
0: 儿、嗯，
1: 然后走在路上的时候，高速路上下暴雨，
0: 嗯，
1: 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见网上说的就是那个雨刮器能甩到窗户外边的，
0: 就是把雨给甩出去了。
1: 雨刮器嘛，不都是到你那个镜片这儿日。回了，
0: 对对对对，然后他怎么甩的？
1: 那边是日日，就都是速度也快，风也大，
0: 雨
1: 点也大，雨
0: 量也大，
1: 把你的雨刮器硬生生给掰弯了，知道吗？就已经刮到了这个侧棱旁边、
0: 嗯。
1: 我说这次刮的干净。
0: 所以说这么恶劣的天气，我们俩就不应该再开车出去了，对吧？
1: 对，
0: 我们俩做的不对
1: 啊、
0: 嗯。嗯，
1: 该干嘛？
0: 回家呀，在家里面待着呀。
1: 这太吓人了，这
0: 对。
1: 哎，想想现在都没有这种，也别有这种。
0: 而且你那时候就是信息也没有现在及时，你那个时候突然间来一个，比如说暴风雨天气，你这边也不知道。
1: 嗯，
0: 咱们小时候。
1: 对，
0: 来，你看下一个。啊，网线的，当时家里面刚装上了电脑和网线，激动的我和我弟下定决心玩完所有的4399游戏。我弟不和我玩这个，你知道吗？

0: 白天和小伙伴带着弟弟妹妹们玩捉迷藏，玩谁是卧底，然后去菜地里看他们浇水，傍晚呢就来我家看电视玩游戏，但不会沉迷游戏，真是这辈子都不会再有那种感觉了。
1: 我说实话，你这个去菜地里面给他们浇水，这个我有记忆，
0: 看他们浇水，
1: 看谁浇水，看大人吗？
0: 他写的不是看他们浇水吗？应该是。
1: 我小时候都给狗玩，都是
0: 独生子
1: 和狗玩。
0: 你是独生子对吧？
1: 我是独生子，真的是和狗玩。为什么呢？就是
0: 你现在也可以，
1: 就那对对对，现在也行，我马上就能实现。那是，你知道那时候无聊到什么样的情况吗？我看那狗呢，在那儿扒那个地，我也跟着扒那个地，那狗还往后面扒地，我也往后面扒地，看谁扒得快，趴地上在那玩，真是老有劲啊。有沙子堆儿，知道吗？他在那跑，我在那对面跑。他跑完之后，他撒完尿，他走了。我就不敢了。
0: 你真的可以和狗互动起来，你追他一定会跑。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他还会和你玩捉迷藏一样。
1: 朋友，请记住啊，给狗狗发号施令的时候，你想和他玩的时候，你就突然猛子一下蹲，突然猛子一下蹲。
0: 对，
1: 这是个信号，就说明狗狗我想和你玩。然后你就跑，他就肯定会追你。
0: 对。
1: 然后你突然反过来头之后，他就会跑，然后你追他。然后呢，他扭头看你的时候，你就突然再趴下，就是这个游戏现在打一段落，他就会回来。真是这，我上一次看别人这么玩，我有一次在别人小区逗别人狗玩
0: 啊，你没吓到别人吧？
1: 吓到了。那个和我一般大，我觉得我们俩年龄差不了多少。
0: 嗯，
1: 那神经病吧你？一个女士，一位漂亮的女士啊，好啊。
0: 哇，我记得和你讲过。有一个朋友你也认识，就是当时见了我们家小狗之后，他第一反应他往地上一趴，你知道
1: 吗？想和他玩。
0: 对，然后但是你旁边围观的人就不知道这个人在干嘛，你知道，会觉得有点太疯癫了那种感觉。
1: 人不疯癫枉少年，疯癫吧真是啊。
0: 来看下一个，他说暑期每天起床就是陪奶奶吃早餐买菜，每个街角呢都会遇见朋友，
1: 对，
0: 吃完午饭呢就能听到楼下有好朋友叫你的名字，让你出来玩。
1: 嗯，
0: 其实呢也出来之后呢也不知道玩什么，但是就是感觉这个世界非常的有趣，感觉每天都有所期盼，玩得累得不行也不肯回家，然后直到晚饭吃完饭呢再换我去喊我朋友出去玩，最后才依依不舍的回家，并且约定啊，明天也要一起出去玩。我也是这样的。
1: 对，
0: 嗯，
1: 这个我们都是跨区域做事儿。真的，我就给你讲一讲独生子有多难吧。
0: 嗯，那你没有捞镖吗？
1: 捞镖不在一个庄啊。
0: 哦，
1: 你除了唐永尼。
0: 对，就唐兄弟也一样啊。
1: 唐永尼比我小呀、
0: 小太多了。玩不到一起、
1: 就中间有断层，我、
0: 哦、
1: 你看
0: 已经断层了。
1: 我爸老四，我妈还老四。
0: 嗯，
1: 然后你们古捞镖、一捞镖，然后呢，在谭永宁，谭永宁也跟爸爷还小。
0: 啊、就是他们已经很大了，也不带你玩。
1: 对他有的时候他就不在那玩，有的时候他们就是去上学，有自己的朋友嘛。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只能给我同学玩。我的同学玩呢，在那一圈的话，我你看我这个人从小到大和别人不一样的一点就是爱好不一样。
0: 哦，对，你从小的时候爱好就比较老成了。
1: 对，是非常老成。他们的爱好呢，真的是有的时候这个这个来个燕包摆个摊儿。我喜欢抓鱼，这个抓鱼还不像别人那种，就是吃喝的抹鱼。哎，我就是喜欢看，我就
0: 对对对，
1: 我用个罐头瓶，透明的，知道吗？我在罐头瓶里面，我塞块馒头。
0: 哎，如果说你小时候有可以开直播的话，然后你当时从小时候在开直播做这个，你一定特别火。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老成的爱好。
0: 嗯。
1: 然后到现在我没学会下象棋，那段时间想学下象棋的时候呢，老是被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耽误了。
0: 嗯。
1: 所以说我到现在不喜欢下象棋，也不爱下象棋。
0: 这样的。
1: 然后呢，有一次学校组织报五子棋，
0: 嗯，
1: 五子棋的一个课程，免费的。那天我想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哎，突然闯到我的生活当中呢，有一颗球叫篮球。
0: 哦，
1: 啊，那个、要看打篮球。
0: 哎，当时就小时候经常玩这个了，
1: 讲不完。
0: 大夏天也得去。
1: 对
0: 对，
1: 讲不完，朋友们。
0: 但是我们童年都很温暖啊，都很有趣。长大之后呢，其实也有很多有趣美好的地方。
1: 行吧，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我们就相约在
0: 明天的同一时间。
1: 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模糊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模糊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表弟，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4: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3: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4: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3: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4: 没有。
3: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十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4: 啊，不会吧。
3: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0: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房间的柜，穿着白色皮鞋，黑色领带，他有蓝色眼睛，长相很奇怪，但却面带笑容，闯入我梦境。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2: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1: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3: 1, 2, 3, go!

0: 乡，年份原乡，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4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2: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1: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咱们和大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2: 小雅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宝玩肉。
1: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2: 天哪！
3: 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1: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4: 主持人，你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奇葩人都有啊？
5: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哎，怎么样？来一个。
4: 要一个。
5: 兄弟们摇啊！
6: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7: 药的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的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7号，一封来自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顺利送达亳州优秀学子卢雨晴手中。卢雨晴凭借665分的优异成绩，全省第24名的出色排名，成功被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录取。
8: 祝贺你哈、祝贺你考上那么好的大学吧。
9: 在亳州市红学高级中学门前，邮政工作人员专程送来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手捧沉甸甸的录取通知书，卢雨晴难免内心的激动与欣喜。
10: 在整个高中的3年中，很多次的联考，也会有很多失利的时候，甚至长时间的困顿。但是很感谢自己没有放弃。老师一直在给我找方法，然后是我爸爸妈妈一直在陪伴我，所以最后取得结果还是，让人比较满意的。
9: 对于未来的大学生活与职业规划，卢雨晴有着清晰且坚定的目标。
10: 我学的专业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
8: 马克思主义理论。
10: 然后就这个专业的话，它的方向还是比较多的。我肯定会去读研，然后在研究生阶段的话，可能会选择这个考公考编，然后进入这个国家单位，然后更好的去服务基层。
9: 在卢雨晴的班主任桑老师眼中，卢雨晴一直都是品学兼优、综合素质极强的学生。
11: 到高三后期的时候，稍微有点波动，基本上都能考到第二名。然后在整个高一到高二的时候，他都是稳步在第一名。这样一个成绩。成绩综合素质也非常高。就这一次考试，实际上还发挥有点失常了。在发挥的时候，可能个别学科啊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12: 我感觉这最主要的还是要靠学生自己和老师吧，因为我文化也不高，然后平时也不怎么管教孩子啊。啊，这个孩子他从小到大，他就是好强心比较强，就是好奇心也比较重，自信心比较强。其他的我觉得我也没啥经验，让他做他自己热爱的事情，过着平平凡凡的生活就行了。我没有很大的要求，就是他过得开心就好了。
10: 现在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同时有一种比较踏实，对未来比较憧憬的感觉。然后呢，以后就希望在大学生活里面能够学习好、生活好，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向和领域，以后做一个对社会有一点点贡献的人。
9: 本土企业古井集团也专程到场，为金榜题名的卢雨晴送上专属升学庆功酒。亳州邮政还贴心为卢雨晴及老师准备了祝贺礼包，以暖心礼遇致敬优秀学子。
7: 7月16号，由市教育局、市文旅体育局主办的2026年亳州市校园足球联赛暨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亳州选拔赛开赛，全市27支球队分成小学、初中、高中男女6个组别，400多人同台竞技。
13: 上午8点半，在亳州18中举行开幕式，升国旗、代表宣誓后，赛事启动。绿茵场上，足球小将们全力拼抢，快速传球，冲刺射门。
14: 今天全市20几支强队也都来了，竞争压力不小，我们全队也备战了好长时间，争取拿个好名次，代表咱们亳州市去省里参加比赛。
13: 每一次精彩拦截破门，现场都会响起热烈掌声。很多队员都说，踢球不光练体能，更懂得怎么和队友团结协作。
15: 这次能跟各县区的足球爱好者们同场竞技，机会非常难得。我们上场后会放平心态，尊重裁判，尊重对手， 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比赛。
13: 本次赛事从16号至20号持续5天，小学实行8人制赛事，初高中采用标准11人制。参赛队伍统一由各县区市直学校集中组队。赛事设置多个奖项，每个组别都会评出冠亚季军，同时评选最佳射手、优秀教练员。
4: 今年赛事一共由27支代表队、6个组别同时开赛，参赛规模相比往年提升不少。举办本次联赛是筛选优秀足球苗子参加省级比赛，也是推动校园足球普及，鼓励更多学生走出教室参与体育锻炼，展现苗族青少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7: 不用花钱，不用进城，在家门口就能看上专业文艺演出。2026年，我市持续实施送戏进万村民生实施工程，把优质丰富的戏曲节目送到乡村一线，切实满足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13: 眼下全市各村文化广场好戏连台，每到演出时段，村民们早早搬来板凳，带着老人孩子齐聚现场。今年演出内容兼顾观赏性与教育意义，除本地非遗二夹弦经典选段外，还编排红色剧目、乡村振兴、廉政主题小品、非遗曲艺以及各类歌舞综艺，节目贴近农村生活，通俗易懂，男女老少都能看得明白。舞台上演员卖力表演，台下掌声不断。
16: 我家是新义的啊，对这个上那个张店来送一下羊来春戏，等我来两场我都待着了，演出质量特别好，
17: 也不想跑到农村到我们门口。
13: 针对村民关心的今年演出计划，相关部门作出回应。2026年，确保每个行政村每年都有一次公益演出，全市计划演出共计1306场，具体任务分配为贵阳县383场，蒙城县299场，利津县346场，桥墩区243场，高新区35场。目前各项演出正在有序开展，全市已完成演出825场，超过年度任务的一半。
18: 下一步呢，各县区将严格对照年度演出计划，科学统筹时序安排，主动避开农忙遇高温酷暑时段，选择群众闲暇时段开展演出，持续提升群众观看体验。预计10月底前全面完成2026年度送戏进万村演出任务，切实把文化惠民落到实处。
7: 说起咱们亳州的中药材，大家最先想到的肯定有亳菊。不过很多人不知道，咱们本地的亳菊早就升级出圈了，不止品质过硬，还拿下了含金量超高的官方认证，妥妥的业界优等生。
19: 通过三品标认证，目前我们的亳菊产品在长三角地区年销量超过10万盒以上。
13: 小小一株亳菊，里头装的可是咱亳州地道中药材的厚实家底。为了让传统亳菊焕发新活力，安徽宋芬堂雷允上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最前头的两种繁育，到中期的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再到后端的精细化、产业化加工，一步一个脚印，把整条产业链给打通了。这样一来，亳菊的品质就实现了标准化、稳定化的提升，喝着更放心。
19: 我公司种植生产的亳菊是目前全市唯一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中绿化亚有机认证、绿色食品认证和名特优新认证的三品一标全认证的亳字号产品。
13: 产品要过硬，种植管控得跟上。负责人告诉我们，从地理的源头开始，企业就定了高标准的规矩，全程严守规范，目的就是从根本上保障亳菊的品质安全。
19: 农业投入品的应用，也就是说你要按照国家农业部公布的那些农药、这个肥料，还有其他这个农业投入品的名录，规范种植，这个按照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来看着这个亳菊的种植。
13: 严格的生产标准加上齐全的权威认证，不光把亳菊的本土品牌擦得更亮了，更成了产品闯市场的硬招牌。有了这些认证，市场认，消费者也信。
19: 品牌效应越高，它的市场销售能力越强，就被消费者接受能力越强。反之来讲呢，这个通过名特优新、绿色农产品地标这些认证，这个产品的话呢，就是你达到了就我们是认可的那种优质程度，因为它整个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都是按照绿色有机、名特优新按这个标准来生产的。
7: 要的时空真诚服务博主百姓，欢迎回来。烟火藏诗意，美味味人心。伴随着静安文化广场的更名换新升级，原雷村民俗美食街也正式更名升级为韶花村，一场全新蜕变正在上演。走，我们一起前去探访。熟悉的老地方雷村正在迎来一场全新的蝶变，雷村正式更名为韶花村。
20: 韶花村的这次省级改造，在梅村镇的北侧，我们引进了类似于长沙董宝姐的特色茶馆。
7: 值得一提的是，街区同步启动了针对商户的重磅扶持福利。
20: 韶花村全面升级后，针对当地特色餐饮推出双免政策，免除扣点，免除管理费，商户入住不需要交任何费用。
7: 警灯闪烁为生命护航，遇到紧急就医情况，时间就是生命。前两天深夜，一名待产孕妇突发紧急状况，急需送医救治。危急时刻，交警火速出警，一路开道，与时间赛跑，为母婴平安抢出宝贵救治时间。7月14号晚上8点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卫武中队接到110指挥中心的指令，
21: 有一名群众求助说，家里的产妇，临近生产，剧烈宫缩，需要立即紧急送医救治。
7: 接到求助后，深知事态紧急，交警一刻不敢耽搁，立即驾驶警车快速与求助家属的车辆对接。
22: 啊，现在我接上路去啊。没有，
23: 没跟着我的警车都去了，我走哪个门你走哪个门。
22: 啊，你们带到吉林去啊。
7: 深夜城区车流依旧密集，为最大限度节省时间，交警开启警灯，拉响警笛，一路疾驰开道护航，提醒过往社会车辆及时礼让，全力开辟出一条绿色通道。
24: 下面车辆让道，后面有车并位，后面车后面走。
7: 在交警的快速护送下，载有孕妇的车辆顺利抵达市人民医院。车辆停稳后，民警没有立刻离开，而是主动上前帮忙就医。
21: 到了医院之后，我们看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危急，然后立即进到医院里边，与急救人员取得碰面，然后把急救车推出来，然后跟医生一块将这个产妇送到病房里面。
7: 确认孕妇顺利得到妥善救治后，

0: 群众平安。
1: 血压、血糖不稳、腰酸背痛、头疼脑热、失眠掉发，这些情况很多人都遇到过。医生介绍，其实我们身上自带着多处养生穴位，只需要一些小方法，在家就能轻松改善。
0: 很多人常被血压、血糖波动、腰背酸痛、鼻塞、咳嗽、头晕等问题困扰。中医介绍，针对这些常见慢性病和躯体不适，我们的身体上都有对应的专属穴位，家里可以备上一块刮痧板，用中医刮痧、揉按等方式，就能有效缓解不适症状。操作简单、安全实用，适合全家日常保健。
2: 血压居高不下，根源多是肝阳上亢，多刮脚上太冲穴能平肝降压。血糖偏高、脾胃运化差，就刮小腿地肌穴，健脾控糖效果好。犯忌鼻塞不通、受凉浑身花紧，大椎是诸阳之会，刮一穴通一身阳气，快速通鼻散寒。长期干重活、久坐腰酸背痛，委中穴是腰背的反射区，刮痧疏通膀胱经，缓解劳损疼痛。经常头晕头胀、视物不清，选胃经的梁丘穴。久咳不愈、嗓子发闷，刮手臂的孔最穴，专门调理肺气咳喘。
0: 除此之外，长期熬夜、作息不规律、压力过大引发的睡眠差、掉发、免疫力下降等问题，也可以通过简单对症的刮痧方法进行改善。
2: 夜里入睡难、多梦易醒，手腕神门穴是养心安神的关键，睡前轻刮能平护心神。肾气不足引发脱发、发质干枯，足内侧太溪穴一定要多刺激，补肾填精、固化根。夜里容易醒，睡眠浅，搭配竹篱染骨滋阴安神。如果突然发烧、头痛、脑痛、外感不适，虎口合谷穴可以疏通解表，刮痧后能快速缓解头身疼痛。给大家提个重要的提醒，刮痧力度要轻柔，皮肤破损、体质虚弱的人群减少操作，症状反复加重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穴位养生只能做日常调理手段，不能替代规范的日常诊疗。
1: 今天上午，中石化亳州分公司做客正风航风热线，对于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中石化加油站管理、油品价格、加油数量等问题，做客嘉宾进行了一一回复。
0: 现场一位听众反映，自己加油时加油员会反复按压加油枪，这样是否会影响加油量？
3: 我们的油枪和油路它有的这个空间比较大，但是有的比较窄，你加快了容易跳枪。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员工呢，可能在握枪的时候，可能要时刻调整一下我们这个加油枪的这个枪速。这个是为了保证我们一个是加油安全，一个呢是加油的一个顺畅。握紧的时候呢，就是流量比较大；握松点了就比较慢一点。这个呢，是因为它这个控制整个还是我们那个加油机的这个计量器，它和这个握得快慢没有直接的
4: 关系。
3: 对，所以说这块呢，我们消费者还是可以放心的。
0: 有市民反映，亳州的油价与隔壁河南省加油站的油价不一样，比人家贵了一点。不知道中石化对于油价是如何制定的，为何跟旁边的省份的不同呢？
5: 每个省份的价格，它其实是根据每个省的发改委的价格来规定的。至于为什么这个河南现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比安徽的油价要便宜个5分钱左右啊，没有说相对固定，一般是在5分钱左右。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呀、油品的运输呀，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这个费用。就是每个省份它执行的是每个省份这个发改委公布的价格啊，它不是说是我们中石化或者是中石油这种央企去规定的这种价格来。
6: 新的一天要来到，天气预报我来报。大家好，我是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的小主播王一涵，今年7岁，我就读于亳州市第五小学1年级2班。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准时收看今天的《萌娃说天气》。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播报本周末的天气情况。周六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6度。周日小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5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哦。想和我一样成为小主播吗？那就 赶快来。

0: 国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报名吧。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带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2: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3: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4: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2: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1: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2: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1: 嗯，这还差不多。
2: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1: 哈哈，如此甚好。
3: 突遇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4: 开不加亮，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时间来到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其实音乐还挺好听的，
0: 是吧？这音乐是我以前用的了，
1: 好听好听。首先呢，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当然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27851，或者是2628158这两 QQ 群啊。进群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这个管理员啊，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
1: 是的，
0: 今天我就邀请了一个我们的群中的朋友啊，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了。
1: 哦，我以为你要邀请他来直播间。
0: 没有没有，我事先没和他说，所以说没敢邀请他来，知道吗？
1: 没开空调吧？
0: 要关了关了。哎，是有点热吗？
1: 嗯，你不热吗？
0: 我都穿衣，我多在一坐这一下午了，知道吗？我快冻凉了都。
1: 对对对，咱们单位的空调特别给力，你发现没？就
0: 是
1: 每次如果你长时间待着，
0: 嗯，
1: 到脚心都是凉的，
0: 从头凉到尾。
1: 对，
0: 哈哈哈哈哈哈。
1: 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话题啊，今天话题很温暖。
0: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
1: 嗯，好像又一样。就是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童年温暖的回忆。
0: 对，是的。嗯，这些童年温暖的回忆。
1: 怎么了？想回去是回不去了？
0: 不是想回去，是这个基本上像俺这种人呐、啊，
1: 嗯，
0: 这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童年挺单调的。
1: 你的童年还单调啊？头上摔了几个包，几个窟窿？
0: 那不是，那。真的叫意外，意外，那叫意外啊！真的是。
1: 但我觉得你童年特别有意思，我童年才无趣呢。
0: 哦，是你在大院里长
1: 的，又没翻过墙头。
0: 对对对。
1: 又没下过河沟。
0: 这是农村孩子必须的技能。
1: 你上天入地的。
0: 这太简单了。
1: 嗯。
0: 你要按照这个逻辑来讲的话，那谁的童年都非常丰富。
1: 嗯。
0: 我们的童年基本上就是上学回家。

0: 起早贪黑的上学，起早贪黑的回家，
1: 就是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呢。你看现在每天无论是平时还是假期，他们都有各种各样的什么延时课呀，社团呀，
0: 兴趣班，
1: 兴趣班啊，又有很多，
0: 太多了，
1: 不像咱们那时候，对吧？就只能玩。
0: 对对对对，我们最大的社会实践是什么？去一个开着超市的亲戚家里去给他当收银员。
1: 对，我有体验过。我姥姥家之前有个门面嘛，然后就租房子，那时候不都是什么米面油店还有商店联合在一起的吗？
0: 对。
1: 然后就是每一次别人来打那个米面油的时候，我当时还特别小，但是他们家就没人帮忙嘛，就喊我去给别人找钱。
0: 哦，数学好。
1: 我好像告诉过你
0: 十以内加减法嘛，
1: 就是我告诉过你那件事，你还就是我当时被严重批评了，就后来把钱还回去了。
0: 没有，你是告诉的谁？
1: 就是我帮别人找钱，然后别人给我的钱我放在自己的口袋里，然后拿在抽屉里面的钱找回去。
0: 这事儿没说过。
1: 没说过啊？没和你说过是吧？
0: 对对，没和我说过。我跟你说过我的事儿啊。超市里那时候是姑姑家，然后呢干超市，所以说呢就是帮他收银啊。恰巧了那几天呢又发烧。我的动耳神功就是那个时候练会的。
1: 哦，你带伤上阵。
0: 对，带伤上阵啊。这个爱吃香菜说，童年一块钱游戏厅里打一天。
1: 那这么便宜啊那时候？
0: 那可不是嘛，是这样的，爸爸在游戏厅打一天，劈头盖脸打一天，真是。你以为回家就不挨揍了吗？
1: 但是我昨天还听我弟说，就是他们就是前几年前些年的时候上网的这个价格，他又说以前包夜特别便宜嘛。
0: 几块钱？
1: 你没包过吗？
0: 我基本上没，包过，包过。
1: 啊，
0: 那是因为迫不得已。
1: 啊，
0: 知道吗？就
1: 啊，
0: 朋友盛情邀约。
1: 啊，然后你又不得不去，对吧？被绑着去的。
0: 我看了一晚上《海绵宝宝》，你知道吗？
1: 然后，当时他们就是前些年十几岁的时候，就是去包夜，十几二十一夜。然后现在他说不一样了，我说现在多少钱？他说就是一般的那种网吧，现在包夜就已经五六十了。最便宜的那个网吧的上网时间是每天早上。
0: 他现在应该
1: 早市
0: 早市的时候，人少。
1: 6点，对，6点到12点之间，就是早上6点到12点，中午12点那个时段是最便宜的。
0: 哦，还分时段啊？
1: 和以前不一样了吧？
0: 那时候包宿我觉得10块钱
1: 是不是很便宜？那现在不行了，现在没有这个价格了。
0: 嗯，
1: 你看爱吃香菜说通宵5块到8块，晚上10点到早上7点。
0: 嗯，你挺熟悉啊。
1: 你也去过？我去过一次，交作业，当时身上没电脑，我在人在外面旅游玩，怎么办？找网吧吧。
0: 哦，我也干过这事儿，
1: 是吧？
0: 我也干过这事儿。我是那个就是有一门课，需要在那个学信网上。就是我们校内的，
1: 登录一 下,、哦、
0: 登录一下，
1: 对对对，
0: 然后去填写，然后去干嘛的？
1: 我也有过。
0: 那不是包夜，那就是上了几个小时的网。当时我去上网的时候，我和以前一样，我说网管开台机子。网管说什么？我开台机子，你不给我打个小票吗？
1: 啊、哦，不用打小票了，现在
0: 不是。那个时候上网啊，就需要你拿身份证。
1: 啊，扫一下就行了。
0: 不是、
1: 哦、
0: 给他，然后呢，他登录你的身份证，然后一点确认，滋出来个小票，上面会有你的这个域名，然后你的密码给你，防止别人上你的。
1: 就是小时候的时候那个。
0: 对对对对、现在呢，就是拿身份证直接办理，刷一下自己身份证，
1: 对，
0: 然后直接去登录。哦、
1: 我记得我去年过年的时候去了一下，但是太无聊了嘛，就说看弟弟们的就是上网这么开心快乐，我也要去体验一下。
0: 现在的网吧应该不叫网吧了吧？
1: 叫什么网咖？
0: 对，应该叫网咖了。
1: 嗯，现在还有就包间式的。
0: 对，网咖有开黑房，有那个住宿房。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你可以点吃的喝的。
1: 那叫电竞酒店。
0: 那不是，就是网咖。
1: 啊、哦，就是网咖也可以。
0: 电竞酒店是可以直接住宿。
1: 嗯。
0: 那种呢是有那个叫主题的。
1: 啊、嗯、啊，对。
0: 你可以是开黑房，就几个人坐在一块儿。还有的就是就可以点一些吃的、喝的、饮料什么类似的，就特别的多。
1: 对。
0: 可以在机台上直接操作。还有的就是升级版一些的，就会你可以选择主题，或者说榻榻米的呀。
1: 哦，对对对对对，你说这个我前两年的时候体验过一次。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就是现在在做这个和游戏相关的一个工作，就是 就是自媒体拍游戏团队，采访游戏团队。
0: 哦，这种是吧？
1: 啊，然后他真的，他每次住的时候就和电竞的团队住在一个那个电竞酒店里面。
0: 对。
1: 然后在那个房间里面就可以直接按铃。
0: 呼叫嘛，
1: 对对对，然后房间里面也配备那种特别豪华的那种电脑。
0: 对。那个设备肯定要上去，硬件肯定要上去的。
1: 对，然后他喊我一起，我当时啊，我和他一起住了两宿，然后我们俩就看了那两台电脑，他也不会，我也不会，你知道吗？就他每天做这个，他都不会打不好。
0: 哦，不玩游戏。
1: 对，然后我呢，就是用那个这么大的那个超大屏那个电脑，
0: 曲面，
1: 看电视剧。
0: 对，曲面屏
1: 对对对对
0: 看电视剧。哦，
1: 是的。然后每天他们打完游戏还要就是练完之后嘛，还要在那个房间旁边那个有会议室还要开会。
0: 有肯定的，他们会商讨吗？
1: 对，
0: 会商讨，就是比如说你拍的视频啊，或者说这个游戏战队里面的会复盘。
1: 对对对，是的，
0: 他们会针对某些这个比如说针对性的战队，或者说下一场比赛的战队，不是训练了，是研究他们的战术、战术战法、
1: 战术。
0: 对的，然后分解，或者说你打哪一路，你负责什么样的情
1: 况，就和体育竞技有点像啊，对吧？
0: 它就是
1: 游戏竞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打的最好的是拳皇九七，这是啥？这是啥？
0: 街机。
1: 哦，街机游戏。
0: 对，九五九七的那个把，晃在这。
1: 那个。
0: 在那拍就对
1: 有印象，一小时候一到那个游戏室里面，啪啪啪啪啪，各种那种响声。
0: 对，然后让我想起了我一段回忆。那段时间呢，是因为我的一个哥哥嘲笑我。那个时候有一款游戏啊，就是那个可以赛车，就是那个街机里面是可以赛车的。
1: 不还有摩托车那种吗？
0: 对，他那个摩托是摩托车，他那个是汽车的，你可以选汽车的品牌。然后去过通关，好像有个七八十来关吧。然后呢，你要是把那个硬币投进去之后，如果说你不撞车的话。你可以玩到底
1: 啊，就一直通关玩。
0: 对，他
1: 会现在也是这样的。
0: 对，他会给你一个就是特别棒的这个胜利结算画面。
1: 对对对，然后如果你说很遗憾，
0: 还有
1: 未能闯关成功，
0: 还有排名。
1: 对对对，还有排名。
0: 对，你这个在机子上谁操作过多长时间，还有排名，
1: 说不定还可以看到自己的同学啊朋友啊，对吧？
0: 哦，你得输嘛，就比如说 AABBCC， 你的域名开始就出现了。
1: 对，是的，
0: 特别牛，知道吗？
1: 爱吃香菜说以前都是七点上早自习，早走去网吧，通宵的人早早就回去了，玩他们的机子不要枉费。有点像 KTV 里面，你知道后半夜就不要钱了，在那去
0: 唱歌。
1: 对啊，包一宿嘛那种。
0: 包酒唱歌我是在什么时候经历过啊？我看到了他挺认真。包酒唱歌我是在那个大学的时候。
1: 嗯，对，我也是。
0: 对，大学为什么要这样去包酒唱歌呢？其实也不是出于什么，就是想体验。
1: 对，
0: 几个人一说，你看吧，就本身咱学这个专业的男性就比较少。
1: 对，也是，都是女生大部分。
0: 对，然后他们去包酒，去包酒的时候他们就会跟我们说，他说要不然一起嘛？我说为什么要一起呢？他说我们几个女生去有点害怕，
1: 有点不安全。的确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的。
0: 然后那你我说你害怕，我就不害怕了。他就坐在
1: 那。男生在外也要保护好自己。
0: 哦，然后我们去的过程当中的时候，那时候特有意思，就和老板商量，
1: 干啥？
0: 我们先在这儿坐着，坐了一小时，然后开个通宵场。那时候老便宜了，几十块钱。
1: 现在通宵应该也便宜吧？
0: 不知道啊，没通过。现在谁还能通？然后呢，就已经很疲惫，最后呢，就是纷纷睡倒。那快凌晨了，那就叫起来嘛，叫起来接着唱，唱完之后就出去，然后呢吃早餐，打公车，然后回学校。
1: 其实真的要体验一下，对吧？那个，而且一定要那个时候体验，因为那个时候你的身体条件能跟得上，能顶得住。你要是放在现在。
0: 就是现在小朋友不爱出去玩了，这是个事儿。
1: 那时候网吧的键盘最容易坏的就是空格键。我不玩游戏，为什么？
0: 有一个叫 QQ 炫舞的游戏
1: 啊，那需要那个
0: 空格键，需要在你在那跳、
1: 哦、
0: 啊，是吧？
1: 我只玩那个什么4399，还有七什么九九，反正是九九。
0: 四三九九是小游戏。
1: 小游戏，对对对，那个比较简单。
0: 那个玩无趣啊，那个
1: 只能我这样笨的人就只能玩那个，你知道单机游戏的噔噔噔噔噔噔。
0: 哎，我告诉你，有些朋友嘛，你现在接下来我给大家放首歌，我们这车库里面有哈。
1: 啊 ，Q 飞车里面的。
0: 哎，你是不是就感觉现在已经进入到网吧了？ 登录自己的账号，知道吗？

0: 看他们是不是有
1: 借他们我们的玩。
0: 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游戏，特别有意思，在 QQ 飞车当中会有一个其他的模式，可以偷着养猪，偷别人的猪，把别人的猪偷过来之后呢，你就会
1: 好像有这个印象，
0: 对，会获得经验，然后就你看那几个小人过桥啊，抢猪啊，干嘛的？
1: 而且别人也会偷你的猪，
0: 对，
1: 这个偷菜是一个理念啊，别人也会偷你的菜，
0: 所以他可以开，然后可以开猪，这是我这是很好玩，你知道吗？
1: 其实就是电子版的过家家，
0: 哎。有意思哈！
1: 现在小孩啊，在家玩手机，出去玩手机，在朋友家还是玩手机，哎，真的是这样，有这个现象出现，就是我发现哪怕是几个小学生，他们几个坐在一起，就是一起在手机上玩游戏。
0: 哦，你看吧，这些画面啊，大家有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多多想一想，而且如果说。有真的就是有一些童年回忆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是的，先看群里面吧。
0: 这个我们看这个会计静静说墨迹了钩的，
1: 我昨天晚上有看到别人拿了那个长的那个猪杆，然后去
0: 套，
1: 那是套的呀，
0: 对，
1: 然后几个人，有四个人，一人一个提兜，里面满满的，我当时特别羡慕，这么厉害啊，
0: 还能摸到吗？
1: 啊，他们还真的摸到，但是我另一个朋友就前两天去那个慈儿公园摸的嘛，他们就五个人，一人摸了五个，
0: 那也挺厉害了，
1: 也挺厉害了，
0: 那真的很厉害了。
1: 不像现在的这两天，现在这两天人比那个几百国还多了，
0: 对对对，人比蝉都多。
1: 对。
0: 然后呢，西安说童年放学呢，爬树吃桑葚，把猫给。
1: 这个猫给我有多少年没见过了，对吧？
0: 对。
1: 而且小时候我记得谁给我。我哥吗？还是我爸呀？他们给我弄，还说还有的甜，有的不甜，那吃。
0: 不甜的就是老了。
1: 说你们企鹅号多少级了？不知道。
0: 你看你的，我看我的，我也给大家看看。我其实我有一个以前的号，有以前的号，那个号特别早了，叫多少？23258755。
1: 我的号也挺早的，因为那时候我不玩手机，不会玩 QQ 的时候，我让我舅妈已经帮我弄了一个 QQ 号。
0: 嗯。
1: 然后每天挂在他们家电脑上那个偷菜嘛，养农场嘛。
0: 哦，哎，这是从哪儿看等级啊，朋友们？这从哪儿看等级？
1: 不会看，是这个吗？
0: 是哪个？你点哪儿了？
1: 是这吗？
0: 对对对，是那个。你从哪儿点的？点自己头像吗？哦，看出来了。
1: 这是72级吗？
0: 不是，你72级。
1: 我的等级。
0: 在哪儿写着呢？
1: 再点。
0: 再点哈。
1: 你82级。
0: 哦、我82级哦。一个皇冠，一个太阳，两个星星。
1: 想当年我们每天留言板
0: 哦，对对对对对，彩彩空间啊、嗯、
1: 对对对，现在已经变成记忆相册了，你知道
0: 现在小朋友都说你看你这，哎，你干嘛干嘛的，就说你老年人才玩微信，年轻人都玩 QQ。
1: 对，他们又回去了，又玩 QQ 开始了、又00后又开始 QQ 起来了吧。
0: 哎，他们的 QQ 好像权限大一点
1: 啊，
0: 就是、
1: 哦、是因为这个呀？
0: 对，里面有很多的什么图片啊，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的，
1: 嗯，
0: 就比较多、啊。
1: 那咱们那时候，我记得就是当时艺考的时候会出去嘛，然后会碰到很多外地的那个同学，朋友刚认识的。那个时候，咱们这边就还在玩那个 QQ，
0: 嗯，
1: 没有玩微信，
0: 嗯。
1: 然后你出门之后，你当时给别人说你 QQ 多少，你后来都不好意思问人家，人家说我不玩 QQ。我们都玩微信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是吧？刚开始那个 QQ 和微信交接的那个阶段，对吧？
0: 哎，现在注册 QQ 不是得需要身份证啊？
1: 啊，
0: 必须得需要吧？我记
1: 得那我们这个应该也验证了，对吧？
0: 好多年前啊，都需要这个身份证了啊，好吧？
1: 是这样吗？
0: 嗯，来看小草哈、啊，小草说
1: 写了一篇作文，
0: 三篇啊，先说第一篇啊，好吧啊，说天已渐凉。这看来就是你多少年前写的了。我突然想起儿时秋天，那时的天，抬头看到的是蓝蓝的天空，池塘里的小河里面的水清澈见底，儿时的玩伴各自赶着自家的羊群，
1: 他们家还有羊，
0: 有，那时候有养羊的，在那不叫蜜羊，
1: 嗯，
0: 一起去庄后面的柏油路旁蜜羊，哎，好，安顿好羊群之后，调皮捣蛋的小伙伴会扒红玉炒着吃。那时候的柏油路两旁全是泡桐树，路上行驶的车辆很少，路旁的田地里有大人在地里干活，勤快的小伙伴也会去帮大人

0: 干活。时光如斯，儿时的很多记忆总是在
1: 脑海里盘
0: 旋啊，有时候感觉很多话想说出来，可是话到嘴边又不知道怎么去说，
1: 嗯，
0: 不知道从何说起。秋天的蚂蚱，秋天，对，秋天的兔爪子是什么？
1: 嗯，蛐蛐。
0: 秋天的野鸡，
1: 现在已经没见过这个东西了。
0: 对，蚯蚓能见到。
1: 哦，你见过？
0: 对，蚂蚱也有啊。
1: 野鸡我都没见过，野兔子也没见过。
0: 野兔子没见过了啊。秋天很多东西都不知道该向谁诉说，也不知道谁能向谁诉说啊。活在当下，爱在当下。秋风瑟瑟，落叶飘零，雁南飞。冬霜凄凄，飞雪纷寒，却无奈。你这，我怎么有点想哭呢？
1: 他为什么？他想起的是儿时的秋天。
0: 嗯。
1: 但那个时候，我只要回家，那有时候提到的就是他们小时候的秋天，他们就是会大人就会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一起收麦子，全家一起收麦子的那个景象。
0: 哇，我那是
1: 是吧？
0: 那太多了。
1: 嗯，
0: 我是对麦秸秆特别有印象。
1: 啊，你对，
0: 做米秸垛吗？
1: 对对对。啊，他写的童年记忆之二啊。
0: 嗯。
1: 关于蝉的幼虫有很多故事，亳州土话叫
0: 挤了钩。
1: 幼时呢也没什么好吃的啊，吃过鱼钳子、槐花，这两个都好吃。
0: 对，鱼钳槐花。
1: 对，最渴望的也就是暑假时的这个知了了，挤了钩。啊，以后呢拿着家里面的
0: 莲藓，
1: 我在这儿及时翻译莲藓，能把庄里的树林子里的空地全部掀起来，真的是这样吗？就是为了能找到它，它不是在树上吗？
0: 它你可以在洞里。
1: 哦哦哦，也可以在洞里。
0: 嗯。
1: 然后晚上呢，拿上
0: 电靶子。
1: 再用亳州话说吧，晚上拿着电靶子，转前转后的树林子里边找个遍儿。
0: 嗯。
1: 知道家里边的大人大声呼喊你的名字才回家。
0: 嗯。
1: 然后把摸到的鸡老狗泡在水桶里。第二天清起来，一起来就让大人给自己炒着吃。
0: 嗯，
1: 那叫一个香。然后现在呢在饭店夜市里也能吃到。
0: 嗯，
1: 可咋就是找不到那个小时候儿时的那种感觉呢？
0: 嗯，
1: 时过境迁的不只是岁月，更多的是回忆，年前的很多年前的回忆。
0: 哦，
1: 他这一定是自己写的，你知道吗？
0: 因为你知道 AI 写不出来这样的词儿。
1: 对，我一会儿普通话，一会儿家乡话，一会儿博普。
0: 你这个确实太多了哈，可以。
1: 嗯，还有童年记忆三啊，小时候想快点长大，感觉时间太长了。小时候真傻啊，人越大呢，又觉得时光飞逝，现在呢，又感觉时光太短了。回头想想那些童年趣事，都会有所感叹。越长大越孤单，是因为内心深处的童趣在逐渐减少。越长大越无聊，是因为内心深处的天真在逐渐变淡。
0: 嗯，
1: 某一日呢，于无声处的一声惊雷，也许能唤醒些许心中童年时光。
0: 哦，
1: 啊，接近暑假，总在脑海中旋转着儿时玩伴一起上树抓鸟，下池塘抓鱼，一起在桌边的大路两边觅羊时的做的各种各样的游戏。现在儿时玩伴呢，大多都已经成家了，有的家里孩子已经进入校园，此时的孩童呢，已无人去做我们儿时的那些游戏。时代在发现进步，游戏也已经完成了数字化、智能化和信息化的转变。童年的记忆也许只是一种思念。
0: 喂呀，
1: 这头那眼玩转了吗？
0: 什么？这质量猴，这太是了。
1: AI 弄的吧？太爷爷。
0: 对，他是谁？他应该是。
1: 哎，你看这真的，就和人的手掌一样大。
0: 他那个也是假的。
1: 啊，
0: 他那个也是假的，不可能长这么大。
1: 哦，
0: 就知了猴他最多能长那么大，就是不可能有
1: 这么大。人工养殖也不可能这么大。
0: 对，
1: 吓死了。
0: 这个爱之香在说他企鹅号115级，
1: 你太厉害了啊。
0: 哎呦喂，真行啊。
1: 你创造的什么？什么意思？
0: 不知道啊，你创造的什么？就是你先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啥都没创造，我们只能制造快乐啊。
1: 对，
0: 这个琥珀宫说亳州二中老校区，就大一时候洗头那个现在还在吗？现在叫乔城中学。
1: 对，
0: 啊，
1: 是的，好像改两年了，大概有
0: 对
1: 吧，两三
0: 年
1: 了感觉。
0: 啊，去吧，街上所有的吃食，街上所有的这个布陈还是同样的。
1: 对
0: 啊，老店还在，口味不变啊。
1: 哦，他们又在说这个加油的事情。
0: 加吧，你们都开车，现在
1: 这个新达的加油站92号汽油已经是5.9块了啊。
0: 咱能给他做广告吗？
1: 别人也不知道我说的是啥。
0: 对，哎呀，
1: 你听懂了吗？
0: 就永杰加油站。有好看你就来啊，好吧。
1: 来看网友的评论啊。第一个
0: ，Love，
1: 晚上父母打牌，剩下几个小孩子就在老爷的客厅里玩游戏、画画、聊天，等待着父母归来。其实我对这个记忆特别深刻。
0: 嗯，
1: 就是我爸妈就是在我们小时候，他们很年轻的时候特别爱玩。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们的朋友呢也很爱玩，就每到周五周六的时候几家人从不回家。
0: 从不回家什么意思？
1: 那时候不是有一个海顿大酒店吗？
0: 哦，
1: 然后呢几家人就是包两个房间，妈妈带着孩子一间，然后爸爸们一个房间，然后他们就是一起打牌。
0: 哦，那时候爸爸们应该也看世界杯啊。
1: 哦，那时候看世界杯吗？我不知道。然后呢我们就几个小孩就每到那个时候全部在屋里面玩，也不知道玩什么，那时候也没有手机，就一起做游戏啥的，哪怕从床上翻个跟头可能翻一晚上。
0: 哦，那个时候呢这个感觉非常明细啊。
1: 嗯，而且当时就是大家都很贫穷你知道吗？当时
0: 贫穷开宾馆啊，
1: 然后一起开嘛 AA 嘛。
0: 哦，
1: 然后一起得有这个机会才能住进那当时觉得特别豪华的酒店，然后哪怕进屋里面啥也不干，每个孩子就是脸上洋溢着幸福，你让往那一坐
0: 啊就很开心，那
1: 对吧？然后买点零食，大家一起，当时还有电视，得亏还有电视，酒店里面有电视
0: 啊，要没电视可完了，这是啊。
1: 嗯，
0: 这个一直在路上说每天都有百吨王啊，这个从亳州上高速，你们能管管吗？这个他如果说能上高速的话，可能就是合规的啊。
1: 对，要不然从高速口也过不去啊。
0: 对对对，还有一些情况下，如果说就是特殊情况的话，你可以直接举报啊。
1: 嗯，
0: 好吧。哎，这香仔说小时候用鸡肠子钓龙虾，一下午能钓一脸盆啊。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要用鸡肠子钓龙虾吗？
1: 为啥？
0: 鸡肠子奇臭无比。
1: 哦。所以说咱们没吃过鸡肠，只吃过鸭肠。
0: 鸡肠你有的时候也会吃，就是它煮出来沙沙的。
1: 哦，
0: 就是洗干净了有可能也有点沙沙的，不洗干净更沙沙的。
1: 不能接受啊。
0: 它那个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小龙虾呢它喜好的这就是味儿重，腥味比较重。
1: 就喜欢那种臭臭的。
0: 对，鸡肠子猪肝这些东西又臭又那种。
1: 但猪肝不臭啊，猪肝很香啊。
0: 放时间长你试试。
1: 哦，这样的。
0: 哦，那个味道，那个时候你知道吗？猪肝呢，会用来钓什么？钓甲鱼。
1: 哦，他喜欢吃猪肝。
0: 对，而且呢，也会钓那个，咱们叫说什么来着？那个在河里面的那个鲶鱼，也是这样的啊。
1: 不过说这个猪肝，我就特别爱吃。就每年过年我们去走亲戚的时候，我舅爷家就是每次都会搞一个凉菜，就是凉拌猪肝。然后弄一碗那个老干妈的酱，再放点蒜汁在里面，特别好吃。
0: 我说就平常都是这个盐焗猪肝，你们家就是凉拌猪肝？我说怎么凉拌？
1: 他自己卤的那种猪肝。
0: 哦，先做好。
1: 先做好，然后切到盘子里面。
0: 和它配套的还有
1: 再调点料是吗？
0: 就是白肉。
1: 哦，有那个。
0: 五花切白肉，然后配这个，他们俩最下酒了，知道吗？就是以前就是爷爷辈儿啊，这个老饕就是喜欢吃这个
1: 哦，
0: 一个烧鸡，一个白肉，花生米，再加一个其他的凉拌黄瓜，成套系的，
1: 18秒爆炒猪肝盖饭也好吃，听着就好吃，这各种盖饭，
0: 还有5秒腰花呢，
1: 还有15秒牛肉呢，
0: 这个我告诉你，真是我上次看那个社会采访，就是说。老板，你这5秒腰花，这个腰花能熟吗？再说我又不吃。有人说你这人真是、
1: 真的是。然后有很多人，比如说那个毛肚，说什么7上8下就能吃了。然后每次我就拿那个毛肚涮，1、2、3、4、5、6、7、8，好了，可以吃了。
0: 那太快了，舅舅。
1: 太快了，就必须得再煮一会儿。我跟他说，他不信，他说网上都这么说的，7上8下。
0: 你他是什么样的呢？他是丢进去，知道吧？或者加一点小头，1、2这种节奏。你那个你说有的是丢进去之后，然后呢开始数，挑起来，然后放进去，挑起来，然后放进去，那叫7上8下。你那个就有点这个太猛了，知道吗？就一般人接受不了啊。
1: 楚总粽子说在哪儿？我不知道他说这个在哪儿。
0: 你问啊，爱吃
1: 爆炒猪肝盖饭。
0: 这个盖饭还是盖面？
1: 盖饭。
0: 盖饭的话都能找到，爆炒猪肝我记得。
1: 好妈妈面馆里我记得有吧。
0: 老汪那也有。
1: 哦，
0: 就万达新开的那种。
1: 对对对，
0: 上次
1: 那个一定有，那个一定有。因为他们就喜欢那种什么。
0: 嗯。
1: 什么就是肾脏。
0: 哦。
1: 一类的。
0: 下水。
1: 对对对，下水。猪下水，牛下水，是吧。
0: 哦，哎呀真是。那你这个就大家去看一看。我现在最想吃那个海肠捞饭。我看这
1: 我不爱吃，我真不爱吃。
0: 我知道你说那个，
1: 你爱吃？
0: 我不知道，没尝试过吗？我上次是外卖点的。
1: 你注意一下，我对象他当时吃了，然后拉了一天的肚子，还吐了，你知道吗？就不是每个人都是很适用这种类型的饭。
0: 哇哦，想减肥的朋友们，
1: 就那个海肠我不能接受，是因为太腥了。你买的那个不腥吗？
0: 我买的那个不腥，就是从网上买的，然后妻子给买的。试了一次还行。
1: 哦，还行。你自己加了佐料啊？是不是
0: 没加，就成品，就是半成品，就那种。
1: 这么神奇。
0: 好，朋友们，近段广告稍后回来啊，不要走开。

0: 嚯，你看我们的视频号下方有朋友留言了
1: 这么多。
0: 对，这个叫做我这个看不清楚。
1: 我从我这边更看不清楚。
0: 你是叫秦恒是吗？啊，我这个，他说博州的台风抹了，
1: 抹了，
0: 没了，没了。是刚刚那个要的时候也发了啊。
1: 嗯。
0: 阿乐说搁广东台风都习惯了。
1: 啊，的确，他们就是如果说不是特别恶劣的话，就已经习惯了。
0: 我岳父在湛江嘛，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台风刮的时候，就把他的那个他厂那个简易房都刮没了，
1: 哇，
0: 掀没了，都知道吗？
1: 天哪，那风也太大了啊！
0: 对，他说这边是热带风暴啊，这是，咱播州没有台风了哈，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
1: 小台说啊，悄悄的我来了，正如我悄悄的走，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0: 小台在哪儿呢？哦，
1: 爱吃香菜那边呢。
0: 哦，好说。
1: 小八也行。
0: 行。
1: 南京书友说回家赶紧看一看地下室啊，有无过水。
0: 没有没有没有啊！
1: 我看很多人在那个自己的车子底下围了一层那个皮划艇的那个包边的那个。假如说地下室越水了，然后他的车可以浮起来。
0: 那是。你要是地下室车库进水了，就能淹一半，你那车浮起来之后也得撞天花板。
1: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南京有一场大雨，
0: 嗯，
1: 然后当时我们学校那边好像反正也是雨水管网不太好嘛，有点出了点问题，而且就是因为这个雨水太大了，而且没有停，
0: 嗯，
1: 然后当时呢，我同学的一个车，他应该是人生中第一辆车吧，然后放在我们学校地下室了，人已经回家过暑假去了。直接给泡废了，
0: 水泡车了，
1: 对，
0: 完了，这刚买的车啊，那个成二手的了，
1: 不入地邪不能说，
0: 不能这么说哈。然后呢，南京书友说，那小时候爱吃的东西，童年回忆，那就是蒸饭和炒饭都比煮的饭好吃。
1: 对，就是每天早上，假如说家里面做的是蛋炒饭，就特别开心，感觉特别幸福，能吃一大碗。
0: 小刚说辣条拌饭也好吃，你们都是重口味啊。
1: 南京书友说这场大雨南京地铁停了，就是这两天这一场吗？
0: 我没坐，这两天没点烟去坐南京地铁。
1: 哦，南京书友这位朋友，
0: 嗯，
1: 你看他的那个主页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这是什么
0: 国画，
1: 嗯，
0: 哎呦，来我来瞅瞅，
1: 就很厉害啊，
0: 哇哦，2000多粉丝，比我们都多啊。你这个国画，你画的都是山水画啊，这是啊。
1: 哦，他是香港文学艺术联合会中国农业大学茶叶分会顾问，北京非物质传承人，中国茶学学会会员，江苏省茶学学会会员等等等等啊。
0: 哇哦，好厉害啊。艺术家，这是大师啊，这是
1: 大师啊，画画画真好。
0: 你这个画风是北派的吗？还是南派的？怎么感觉就偏北派一些呢？这画风，哇，不行不行不行，咱俩做直播
1: 欣赏起来了。
0: 真是一看到艺术咱就停不下来，你说你真是这该死的艺术细胞啊。
1: 画了很多幅画啊。
0: 对，三黑让说能点歌吗？不能。这不跟我们俩说的，你要听什么歌吧，我给你唱。
1: 对，他会唱歌，唱歌可好听了。
0: 对对对对，耳朵啊你，哎，好吧行吧，这种大公鸭嗓子。阿乐说，那小时候剩饭做炒饭最香了。
1: 对，而且里面还会，就是我舅妈经常会做这个，我妈觉得很麻烦，她不会给我做的。然后假如说我去我舅妈家吃饭啊，就是蛋炒饭里面，当时会有火腿肠，
0: 嗯，
1: 然后鸡蛋。还要有一个啥就特别香，胡萝卜丝，然后还用香油炒
0: 啊，是
1: 很好吃。还有那个绿色的豆子，那个什么绿豆嘛，
0: 但那叫豆子，
1: 荷兰豆那种，有点像那个什么豌豆。
0: 对对对对，小豌豆、
1: 嗯、
0: 啊，
1: 是的，
0: 就咱这边盛产的豆子啊。
1: 嗯，
0: 南京叔叔说乱吐，哎呦，你这太谦虚了。
1: 好谦虚啊，我们俩也是乱佛，
0: 对，乱掌嘴啊，我乱嘟嘟啊。行，哎，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哈。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童年的一些温暖的一些回忆啊。这次 AK 这朋友说，小时候没手机，晚上睡到楼顶，铺着凉席，躺在上面吹着微风，看着星星和飞机，都看能看很久。
1: 哦，那时候就能看飞机了。
0: 你们家住哪儿啊？香港呢？
1: 我记得小时候看星星，其实这个记忆还挺清楚的。
0: 嗯，小时候看星星是因为那个那时候的光污染呢，我告诉你，就家里用灯就是用一个黄色的小灯泡，
1: 就比较弱是吧？
0: 对，然后那灯看着就想睡觉。
1: 哦，有点昏暗，尤其到了晚上，
0: 而且还是暖色调，很容易让你睡觉。所以说那个时候挑高还高，哎，这个处处的都是白噪音。你到这时候咕噜这呱咕噜这呱咕噜这呱一下雨，
1: 而且如果有风的话，那个树叶也会跟着响。
0: 智力猴也是，到处都是啊。
1: 而且那个小时候我压根儿就是像没长脑子一样，就是比如说现在我就睡前睡不着的时候，就脑子像过电影一般啊，想想这个啊，想想那个。那个小时候就是睡觉直接就想着睡觉一件事情，
0: 哦，
1: 就不会乱想。
0: 现在太多了，
1: 现在生活不易啊，对吧？
0: 对对，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号下方的 U 说，为什么我听不到声音？听不到，听不到
1: 啊！
0: 把声音打开。
1: 他听不到我们俩讲话的声音吗？
0: 你听不到的话，
1: 应该是你那边的问题。
0: 把声音打开。
1: 啊，他啊，对我们俩还在给他说把声音打开，人家都听不到。
0: 你可能是这个，有可能是按静音键了。像我的这种操作，我就是按静音键的。有些电脑端的话，就是它默认就是静音。
1: 哦，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欢迎阿乐啊！
0: 阿乐从这个短视频平台到我们的博士广播电台的抖音账号来了。
1: 咦，你爱玩游戏，和我弟玩的一样。
0: 什么三角洲吗？
1: 对啊。
0: 哇！
1: 我几个弟弟每天就是都会打一会儿三角洲。
0: 哦，玩什么？玩威龙吗？
1: 我不知道那是啥。我也不懂啊，
0: 啊，音量加大就行了。
1: 哦，这么简单，太厉害了！
0: 这是哇，你是智能手机嘿，就是我怎么拍不了照？这个手机壳装反了。
1: 红旗说他都不爱玩游戏了，到年纪了都不爱玩了。
0: 你不一样了吗？
1: 是吧？到年纪了
0: 啊，
1: 就真的是到年纪了。那天我对象还在说，就羡慕我弟，因为他们几个每次打游戏的时候特别开心，特别投入，那个开心的劲儿眼里面都会放光，面色都不一样了，你知道吗？然后再想想我们，好像就是他和他的同学以前也爱玩，然后现在如果说无聊的话，也不会想着去一起去网吧打个游戏吧，都觉得很没意思了。唉，人老了。
0: 真的有的
1: 人老的具象化
0: 就是这样的，就是人一老的时候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1: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你不是啊？
0: 我是对什么都能提起兴趣，是吧？
1: 你喝的时候还是挺有兴趣的呀。
0: 哇，哦，这太有兴趣了，真是。我坐在那儿，有的时候我看什么东西，我要是入神了，我真的能提起兴趣。就别人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真的想去。
1: 嗯，
0: 可奈现在时间没办法了，时间也少了啊。
1: 嗯，而且你以前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就是可能就手里面的事儿没这么多，然后呢？

0: 嗯，就那时候你觉得玩游戏你能玩心里面去，然后你现在会有一个事情的排序，你现在觉得陪你女儿重要还是打游戏重要？
1: 陪女儿，
0: 对吧？
1: 斩钉截铁，
0: 嗯，是吧？
1: 是吧？毫不犹豫。
0: 对啊，你现在觉得是此时此刻做一期节目重要还是打一把游戏重要？
1: 做节目重要。
0: 对，
1: 主要是陪伴大家啊。
0: 嗯，
1: 打游戏对我来说是无感啊。
0: 对。
1: 然后呢，阿乐说微风的龙啊，小微虫。游戏角色啊，手机里三四个游戏软件腻了啊，王者刚出来的时候能玩12个小时啊。阿乐说怎么一天才24个小时能玩呢？
0: 他说才24岁还能玩段时间啊。
1: 哦，不好意思，我还给自己脑补了，还是真是啊。
0: 10年前有电脑可以玩通宵。
1: 10年前的我血战上海滩我都能玩到凌晨10来点。啊，不对，那凌晨10来点不叫凌晨啊，
0: 叫什么？
1: 那个叫很晚，玩到深夜，知道吗？
0: 对，游
1: 戏羊了个羊，
0: 打了得5-6年了，没过去第二关。
1: 那你就别玩了吧，你对游戏可能没点天赋。
0: 我现在就是很佩服一类人，就是身边玩那个开心消消消乐的那种人，就一直等着游戏来升级。
1: 你是说笑哥吗？
0: 刘笑哥。
1: 嗯
0: 啊，我舅也是这样的。啊，对，他们俩一样。
1: 啊哈，他这么喜欢玩消消乐。
0: 嗯，我也1000多挂了，你没有吗？
1: 我从来没玩过，我手机还没下载过。我觉得那个东西无聊。
0: 我每次都是，比如说网比较不好的时候，我就提前把这个游戏给下出来。
1: 嗯，
0: 然后无聊的时候开始玩。上学的时候英语学不好，然后下到
1: 列车
0: 什么。
1: 背字母背的比谁的熟，
0: 这是一款游戏、啊、是吧？
1: 但是我们叫《侠盗飞车》
0: 哦哦，
1: 然后呢是一款就是第一人称的游戏，
0: 嗯，
1: 它会在那个社会上造一些不良的影响，会得到那个通缉、
0: 哦、
1: 啊，那个坦克车的叫什么来着？坦克车的那密码是啊什么 ETR， 然后呢是什么 CC 什么什么，那前面那我也背不熟了。
0: 看来你还是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了。
1: 对对，还有个游戏来着，它能让自己变得人不一样，会变成2个大触手、啊、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啊！你看一下那是不是还有评论？
1: 香橙乐果冻说：“问一下，幼升小什么时候报名？”
0: 哦，看一下吧，宝奶。
1: 哦，稍等啊，俄罗斯幼升小什么时候报名啊？
0: 嗯。
1: 这个应该现在都采取网上报名，然后一定要这样，你千万不要和我的一个朋友一样。
0: 怎么了？
1: 就带着孩子去学校了。
0: 不像咱们那是小时候了。
1: 嗯。然后呢，他就什么情况？他就带孩子去学校之后说我们报名，他说得网上报名啊。郭元浩的爸爸说：“我有事儿，能不能帮帮我？什么事儿？您说，看我们能不能帮到您啊。”
0: 哦。往年固定的时间可以参考一下啊，比如说2026年应该会同步这个时期，应该在就是6月到8月之间。看您是报民办的还是公办的呀？
1: 还得有片区。
0: 对，因为官方正式文件一般是7月中下旬，然后桥城区教育局会发布，时间呢不会有大幅的改动，可以关注一下，在7月中下旬的时候集中关注一下。或者说呢，您可以通过皖师通搜索安徽省中小学入学登记服务，线上来提交材料，就和刚刚永杰说的一样，不要有可能就不需要去学校门口去了啊。
1: 对，皖师通、嗯、啊。
0: 对，如果您不会操作的话，可以去对应的学区学校现场代办啊。
1: 嗯，你先问一下。
0: 哦，那准备的还挺多的，户口本、房产证、购房备案合同，还有孩子的出生证。
1: 嗯，
0: 哦，所以说7月底留意一下，比如说像我们药都时空啊，发的这个会不会有发通知？你也可以关注一下皖师通上面的消息。
1: 这位这个郭元浩的爸爸，你可以直接去那个叫做交通警察那个地方，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交警支队。然后直接去几楼，然后去行政复议一个问题啊。
0: 交通什么？
1: 嗯。晚安乐说：“万能的晚事通啊，阿乐，你是刚刚才改的名吗？”
0: 啊，这两个是一个人吗？
1: 他刚刚叫阿乐，现在叫晚阿乐啊。
0: 所以，哎，那个和抖音上的 A 阿乐是一个人啊。
1: 对 ，T I N Z A R 是。
0: 你平台这个切换的挺快的啊。
1: 你是有2部手机吧？就 羡慕你这种成功人士，
0: 就这样给我们充流量，充流量嘛，真不好意思。
1: 真是，把这个朋友就把这个直播间分享给你的朋友啊。
0: 嗯、哦，你也没玩过这个羊了羊，他说就是一个消消乐的游戏，很难的。过去第二关的就没有几个。
1: 哦，那这个游戏造出来干什么呢？我知道羊了羊这个游戏。以前刚出来的时候挺火的、
0: 啊、挺火的，但我一直我当时也没有什么兴趣，你知道吗？那个
1: 嗯，视频号和个人号不一样哦。好的、
0: 啊啊、来看一下我们网友对今天话题的评论。
1: 行，桃子
0: 啊，小时候会把阴雨天比作世界末日，
1: 嗯，
0: 互相依靠在一起享受最后的时光，可一句直白的那是假的，让那场沉浸式的天真成了回不去的旧梦。我也会想过，就是小时候还有一次流传什么2012是世界末日，是吧？
1: 对对，那拍了个电影嘛。
0: 嗯，然后当时我也在幻想万一是真的怎么办，然后我记得我还回家问了一下我爸妈，他们说不会是真的，那是骗人的。然后
1: 那噱头的，
0: 嗯，
1: 他真的2012那这个时间也太短了。
0: 但是我之前咱们俩讨论过，就是有一次咱们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小学的时候吧，有一次下特别大的雨，城区都黑了，树也倒了很多。
1: 哦，
0: 那一次对吧？那一次我真的有那种感觉，就是灾难要来了。然后那天放学，我哥接我和我弟放学回家的路上就特别危险，一会儿这个小树倒了，一会儿那个比如说别人家的车棚那个
1: 掀翻了，
0: 对，掀翻了，就路上各种各样的那种情况会发生。
1: 黑云压顶，
0: 嗯，对，
1: 那个感觉真的太震撼了。
0: 然后那时候我爸妈还在，这是干嘛？
1: 搓麻将、啊。
0: 对，
1: 这喂，你去接你弟没有？哦，你俩倒路上了啊、哦，在那躺会儿啊，三万啊、嗯。
0: 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哥穿着雨衣嘛、
1: 嗯，
0: 然后我弟站在前面，我坐在后面，我们三个紧紧依靠在一起。
1: 这个画面想想都让你震撼啊！
0: 嗯，
1: 就是那个黑云过境啊，压那个压很低的时候，我总觉得那个风啊，它不是迎面吹的，它是从地上往上吹。
0: 对，感觉要把你掀起来
1: 啊，把你吸走的那种感觉一样。完了之后，那个明显的感觉就从脚跟往上抽，然后呢，你就看远方的树在摆，
0: 嗯，
1: 一直在摆，有的时候就已经垂的头已经垂的，你感觉它都快折了，然后到你那儿的时候更明显
0: 啊，对，
1: 就开始了。
0: 而且如果当时不是在室内就特别危险，就是那一次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那个自然灾害了、
1: 嗯、
0: 有点像是
1: 我是经历过一次大雨，我忘了哪年的大雨了，我骑自行车回家、
0: 啊、嗯，
1: 然后呢我告诉你啊朋友们，雨能大到什么样的程度，
0: 嗯，
1: 我看不见前五米的东西，
0: 哇，
1: 都大那么大，我都感觉真的是我震惊，我第一次感觉到雨点打到身上是疼的。
0: 那说明那个雨滴特别大，就有种、
1: 啊、
0: 比如说那个打在你的车玻璃上，你用那个雨刮器
1: 啊，
0: 就压根儿就还是看不到路。
1: 那、
0: 啊、嗯，有一次我在山里面体验了一把，就是也是这样的，而且当时还有雾气。
1: 哦，我天哪！你这个让我突然想起了，
0: 嗯，
1: 我和我的朋友，我们俩去合肥办事
0: 儿，嗯，下了暴雨。
1: 哎，不对，去阜阳办事
0: 儿、嗯，
1: 然后走在路上的时候，高速路上下暴雨，
0: 嗯，
1: 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见网上说的就是那个雨刮器能甩到窗户外边的，
0: 就是把雨给甩出去了。
1: 雨刮器嘛，不都是到你那个镜片这儿日回去了？
0: 对，然后它怎么甩的？
1: 那边是日。就是速度也快，风也大，
0: 雨
1: 点也大，雨
0: 量也大，
1: 把你的雨刮器硬生生给掰弯了，知道吗？就已经刮到了这个侧棱旁边、
0: 嗯、
1: 我说这次刮得干净。
0: 所以说这么恶劣的天气，我们俩就不应该再开车出去了，对吧？
1: 对，
0: 我们俩做的不对
1: 啊、
0: 嗯。嗯，
1: 该干嘛？
0: 回家呀，在家里面待着呀。
1: 这太吓人了，
0: 对，
1: 哎，想想现在都没有这种，也别有这种。
0: 而且你那时候就是信息也没有现在及时，你那个时候突然间来一个比如说暴风雨天气，你这边也不知道。
1: 嗯，
0: 咱们小时候
1: 来
0: 看下一个啊，网线的，当时家里面刚装上了电脑和网线，激动的我和我弟下定决心玩完所有的4399游戏。我弟不和我玩这个，你知道吗？白天和小伙伴带着弟弟妹妹们玩捉迷藏，玩谁是卧底，然后去菜地里看他们浇水、
1: 嗯、
0: 傍晚呢就来我家看电视玩游戏，但不会沉迷游戏，真是这辈子都不会再有那种感觉了。
1: 我说实话，你这个去菜地里面给他们浇水这个我有记忆，
0: 看他们浇水
1: 看谁浇水，看大人吗？
0: 他写的不是看他们浇水吗？应该是。
1: 我小时候都给狗玩都是。
0: 独生子
1: 和狗玩。
0: 你是独生子对吧？
1: 我是独生子。
0: 哦，
1: 真的是和狗玩，为什么呢？就是
0: 你现在也可以。
1: 就那对对对，现在也行，我马上就能实现。那是，你知道那时候无聊到什么样的情况吗？我看那狗呢，在那儿扒那个地。我也跟着扒那个地，那狗还往后面扒地，我也往后面扒地，看谁扒得快，趴地上在那玩，真是老有劲啊！有沙子堆儿，知道吗？他在那跑，我在那对面跑。他跑完之后，他撒把尿，他走了。我就不敢了。
0: 你真的可以和狗互动起来，你追他一定会跑。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他还会和你玩捉迷藏一样。
1: 朋友，请记住啊，给狗狗发号施令的时候，你想和他玩的时候，你就突然猛子一下蹲。突然猛的一下蹲，
0: 对，
1: 这是个信号，就说明狗狗我想和你玩，然后你就跑，它就肯定会追你，
0: 对，
1: 然后你突然反过来头之后，它就会跑，然后你追它，然后呢，它扭头看你的时候，你就突然再趴下，就是这个游戏现在打一段落，它就会回来，真是这。我上一次看别人这么玩，我有一次在别人小区逗别人狗玩，
0: 啊，你没吓到别人吧？
1: 吓到了。那个和我一般大，我觉得我们俩年龄差不了多少。
0: 嗯，
1: 那神经病吧你？一个女士，一位漂亮的女士啊，好啊。
0: 哇，我记得和你讲过，有一个朋友你也认识，就是当时见了我们家小狗之后，他第一反应，他往地上一趴，你知道
1: 吗？啊，想和他玩。啊、
0: 对，然后但是你旁边围观的人就不知道这个人在干嘛，你知道？会觉得有点太疯癫了那种感觉。
1: 人不疯癫枉少年，疯癫吧，真是啊！
0: 来看下一个，他说暑期每天起床就是陪奶奶吃早餐、买菜，每个街角呢都会遇见朋友。
1: 对，
0: 吃完午饭呢就能听到楼下有好朋友叫你的名字，让你出来玩。
1: 嗯，
0: 其实呢也出来之后呢也不知道玩什么，但是就是感觉这个世界非常的有趣，感觉每天都有所期盼。玩的累得不行也不肯回家，然后直到晚饭吃完饭呢，再换我去喊我朋友出去玩。最后才依依不舍地回家，并且约定啊、明天也要一起出去玩。我也是这样的。
1: 对，
0: 嗯，
1: 这个我们都是跨区域做事儿，真的。我就给你讲一讲独生子有多难吧。
0: 嗯，那你没有捞镖吗？
1: 捞镖不在一个庄啊。
0: 哦，
1: 你除了谭咏麟，
0: 对，唐咏麟也一样啊。
1: 谭咏麟比我小呀、
0: 啊，小太多了。玩不到一起、啊，
1: 就中间有断层。我、
0: 哦、
1: 你看
0: 已经断层了。
1: 我爸老四，我妈还老四。
0: 嗯，
1: 然后你那边古捞镖、一捞镖，然后那在谭咏麟，谭咏麟也跟八爷还小。
0: 啊、哦，就是他们已经很大了，也不带你玩。
1: 对他有的时候他就不在那玩，有的时候他们就是去上学，有自己的朋友嘛。
0: 嗯、
1: 哦，所以说我们就只能给我同学玩。我的同学玩呢，在那一圈的话，我你看我这个人从小到大和别人不一样的一点就是爱好不一样。
0: 哦，对，你从小的时候爱好就比较老成了。
1: 对，是非常老成。他们的爱好呢，就真的是有的时候是这个来个烟包摆个盘。我喜欢抓鱼，这个抓鱼还不像别人那种就是吃喝的抹鱼，哎，我就是喜欢看，我就
0: 对对对，
1: 我用个罐头瓶透明的，知道吗？我的罐头瓶里面我塞块馒头。
0: 哎，如果说你小时候有可以开直播的话，然后你当时从小时候在开直播做这个，你一定特别火。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老成的爱好。
0: 嗯，
1: 然后到现在我没学会下象棋，那段时间想学下象棋的时候呢，老是被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耽误了。
0: 嗯，
1: 所以说我到现在不喜欢下象棋，也不爱下象棋。
0: 这样的。
1: 然后呢，有一次学校组织报五子棋，
0: 嗯，
1: 五子棋的一个课程免费的。那天我想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哎，突然闯到我的生活当中呢，有一颗球叫篮球。
0: 哦，
1: 啊，那个要看打篮球。
0: 哎，当时就小时候经常玩这个了。
1: 讲不完
0: 啊、大夏天也得去，
1: 对
0: 对，
1: 讲不完，朋友们。嗯、
0: 但是我们童年都很温暖啊，都很有趣。长大之后呢，其实也有很多有趣美好的地方。
1: 行吧，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嗯、啊，我们就相约在
0: 明天的同一时间。
1: 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走过半生才懂，希望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平凡日子里的微光。它在疲惫时支撑你，在迷茫时指引你，让你在跌跌撞撞中依然愿意相信明天。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终会在时光里慢慢愈合，那些未完成的心愿，依然在心底轻轻发光。生活或许总有遗憾，但只要心怀希望，前路便永远有光。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一份温柔的坚定，在岁月里从容前行，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值得期待你的模样。养几个孩子

生有时像一场热闹的马戏，我们在聚光灯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努力取悦着台下的目光。掌声响起时，所有的疲惫与心酸都暂时隐藏，散场之后才敢卸下伪装，面对真实的自己。那些高难度的动作是生活给的考验，那些强颜欢笑的瞬间是成长必经的旅程。我们在喧嚣中追逐，在掌声中迷失，却忘了问问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愿我们都能跳出这场华丽的表演，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

0: 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们曾奔跑出来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间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还远远读不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永不知疲惫的日子，马和爸狠狠闪过屁股上起棍子，穿着破旧鞋的人就这样渐渐长大，年轻心脏的梦在不知不觉中发了芽，扬帆远航乘风破浪要去惊讶天下，生命的意义就像纵情燃烧不怕留疤。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晶。

快乐时光走得太快，笑声还没停，天就暗了。明明才刚尽兴，转眼就要被现实拉回正轨。那些无忧无虑的瞬间，像抓不住的风，越想留住越显得珍贵。长大后才懂，不是玩的时间不够，是我们再也回不到那种毫无牵挂的心境。每一次放肆都带着一点对自由的贪恋，对简单的渴望。愿我们都能在忙碌里偷得几分纯粹的快乐，让心偶尔出逃，不负每一段热烈的时

0: 没了。
1: 明知道是一场冒险，还是义无反顾的奔赴，明知道结局可能潦草，却依然选择交付真心。后来的委屈与难过，旁人或许会说活该，可只有自己知道，那是心甘情愿的沉沦。爱里从没有真正的对错，只有愿不愿意。那些飞蛾扑火的勇敢，那些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执着，都是青春里最真实的印记。就算结局满是伤痕，也不后悔曾经的炽热与坦荡。毕竟真心爱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在漫长的黑夜里，总要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路，它或许微弱却足够温暖，在迷茫时给人方向，在疲惫时给人力量。我们都曾在黑暗中摸索，跌跌撞撞，却因为心中那束不灭的光，从未真正放弃。这束光是希望，是信仰，是心底最坚定的向往。它穿透迷雾，驱散阴霾，让我们相信，无论前路多远，只要朝着光的方向走，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黎明。愿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光，也能被世界温柔着。

生活里总有太多声音指点你该走哪条路，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被误解，被期待，被比较，也曾在深夜怀疑自己，怕不够好，怕不合群。可回头看，那些所谓的不应该，不过是别人的标准。你爱过，痛过，坚持过，放弃过，每一步都是自己选的。就算不完美，就算走了弯路，那又怎样？不必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不必为了迎合而委屈自己，忠于内心，坦坦荡荡，哪怕与众不同，也是最真实的模样。

0: 傻呢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3: 我们总在为生活奔波，被责任和期待推着向前，渐渐忘了心里那份最初的向往。其实自由从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敢于挣脱束缚的勇气，是忠于自己的选择，不必困在别人的设定轨道里，不必为了迎合而压抑真实的渴望。预购一份自由，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去做想做的事，去见想见的人，去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愿我们都能挣脱枷锁，在喧嚣世界里守住内心的旷野，让灵魂永远轻盈。

有些情绪只适合藏在心底，说出来怕打扰，咽下去又太煎熬。我们都在假装坚强，把脆弱藏在笑容背后，把眼泪留给深夜。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很想念，却只能默默关注。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约定，都成了心底的秘密。爱而不得的遗憾，渐行渐远的无奈，终究要自己慢慢消化。原来成长就是学会与遗憾和解，把所有的不舍与不甘都化作无声的祝福，各自安好。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
4: 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你的欲望该怎么抵挡冰冷的亲吻，该怎么记冷精彩的戏码，像在变戏法，我没了对白，沿途叫戏码，你给的报应我全都记得，留下的烙印没办法细数，你说你爱我就算在漩涡，就算在骗我，我也相信。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家的路很长很难，常哭常生气。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嘛，您看，新买的洗发水瓶子上有好多凸起来的小条条，我数了一共有10条，瓶盖上还有3条。
1: 哦，这个呀，是生产厂家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视力障碍人士设计的。你看，洗发水瓶子上有，护发素瓶子上没有。这样啊，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清楚了。
0: 哦，这就像刻在瓶子上的盲道。
1: 对呀，这排凸起来的小条条，就是他们的指尖地图，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路标。
0: 妈妈，我喜欢刻了盲道的洗发水。
2: 一条条凸起的纹路，从瓶身延展到人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3: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很多车主啊，购车只看官方的 CLTC 的续航，提车之后呢，才认清小微型电车真实的续航缩水问题，美梦过后是难免失望啊。市面上主流的小微型电车的电池容量集中在12千瓦时到30千瓦时，官方的续航呢是在120公里到300公里，那么日常城市常温通勤啊，实际续航能够达到标定的 85% 左右，但冬季低温全程开暖风，满载多人出行，续航呢就会直接缩水40%以下。如果日常仅

几公里的短途通勤，剩余电量呢也完全够用。但是如果是每天往返三四十公里以上的长途通勤，需要频繁的补能，长时间的跨城出行，那更是需要频繁的规划充电桩。购车之前呢，还要结合自身出行里程来理性判断。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超低每公里电耗与用车成本是小微型的代步车最贴心的优势，成为工薪族日常出行的贴心朋友。那么车身轻，风阻小，综合百公里电耗呢，仅六到九度电，远低于中型 SUV 十五度以上的平均电耗。家用谷电三毛每度的来计算，那么每公里成本低到两分到三分。公共快充呢一块二每度，每公里成本呢也不超过一毛钱啊。对比燃油代步车每公里五毛钱以上的油费啊，每月通勤能省下数百元的开销。同时呢，小微型电车的保养项目非常少，没有机油、机滤、火花塞更换的需求，每年只需要检查刹车、轮胎、电池啊。每年平均的养护费用不足300元，长期使用的能省下一大笔的出行开支，非常适合预算有限的城市通勤人群。

小微型电车轻量化带来省钱的优势，同时呢也藏着碰撞安全的隐忧。中保研多项的测试数据显示啊，小微型新能源整车的重量仅700到900公斤，对比紧凑型轿车1.3吨 SUV 2吨左右的差距，那可以说是巨大的。高速行驶发生追尾会车碰撞的时候呢，自重不足会导致车辆的偏移变形加剧。部分的低配车型呢仅配备主驾单气囊，侧面碰撞保护不足。虽然车企加厚车门防撞梁，增加高强度的钢的比例，但是物理空间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狭小车身，没有充足的缓冲吸能的区域，那么日常30到40公里的时速，城市的低速行驶风险可控。一旦上快速路、高速，遭遇大型车辆撞击，那么受伤的风险会明显高于常规尺寸的家用车。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3: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2: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小微型新能源车，狭小车身完美解决都市出行各类痛点，实用性拉满。城市核心区车位紧张，普通家用车呢很难挤进窄小车位，小微型车长度基本不足4米，单侧窄车位老旧小区楼道旁都能够停放。那么穿梭早高峰拥堵路段，小巧车身变道啊，这个掉头灵活。那么日常买菜、接送孩子、短途逛街代步都完全够用。两门四座的布局也能够满足双人出行。部分新款车型的升级四座大空间，后备箱呢还可以收纳婴儿车、购物袋。充电功率低，无需专用高压充电桩就能够轻松的实现补能。

但是啊，不少车主只看中低价和好停车，提车之后才发现小微型的电车存在使用短板，那事后呢是追悔莫及。首先就是高速行驶稳定性偏弱，车身超过了90公里每小时啊，车身就会发飘，噪音也很明显，不适合跨城长途。其次呢，车内的储物空间有限，大件的行李没有办法装载，全家多人出行非常拥挤，中低配的车型呢缺少了快充功能，满电需要6到8个小时，紧急出行补能非常不方便。

另外就是小微型电车底盘离地间隙呢偏低，坑洼的路面、乡村土路容易刮蹭电池包。如果长期需要多人的长途出行，那么经常自驾出游，微型的车呢难以满足需求，仅适合单人、双人短途的城市代步。购车之前呢，一定要分清自身的使用场景，避免盲目跟风选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放眼整个代步车的市场啊，高低配、小微型的电车安全配置呢差距巨大，选购的时候不能只看外观和续航，入门的低配车型呢常常是省略了侧气囊、胎压监测、车身稳定系统，碰撞的防护大打折扣。那么中高配版本呢，补齐全套的安全配置，搭配电池包底部的防护钢板，大幅降低了磕碰撞击风险。如果日常仅市区低速代步，优先选择带双气囊 ESP 车身稳定的中配车型，平衡预算与安全。经常走城市快速路的车主呢，尽量选择配备快充加厚防撞车身的新款车型。

读懂小微型电动车的专属使用场景，不用家用 SUV 标准去要求它，就能够客观的看待优缺点，合理的判断是否适合自己。啊，优势集中，那就是车身小巧好停车，百公里电耗极低，用车成本低廉，家用插座可以充电，城市通勤灵活适配。那么它的短板就在于高速稳定性弱，碰撞吸能空间有限，冬季续航缩水，载物载人的能力一般。如果您计划选择一辆代步的小微型电动车的话，千万不要去购买不能上牌照的低速四轮电动车，也就是俗称老头乐，一定要选择大品牌，比如五菱、长安、奇瑞、比亚迪、领跑等等，这些品牌呢更有保障。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这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四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1: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0: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0: 今天我们节目和大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1: 小贾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0: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2: 天哪！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0: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3: 主持人，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奇葩人都有啊？
4: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